早上好，罗西，早上好，各位车友。那受到夜间晴空辐射的影响，地面向外太空散发大量的长波辐射，导致地面迅速降温，近地面湿润的空气也迅速达到了饱和状态，开始凝结成细小的云。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有些害怕不需要被解决，只需要跟着律动一起绽放。华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全新 EP I Don't Want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全新上线。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庆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一

0: 100毫升的精华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等不到的人，正如同等不到的那道理想的浪，别着急，浪慢慢冲，山慢慢爬。张震岳，浪人的。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黄大炜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专辑中所有歌曲作词、作曲、编曲、乐器演奏、和声制作和专辑的 CD 材质等全部都由自己完成。1988年，他推出首张专辑 David 黄正式出道。1990年推出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同名主打歌成为了他的代表曲目之一。

黄大炜用大脑和心灵去做音乐，他不靠理论来创作，而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潜意识功能，天马行空地谱写每一个音符。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音乐做好。1994年推出专辑《手下留情》，主打歌曲《你把我灌醉》成为他的另一首代表作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老师。

0: 潘老师，今天您准备给大家讲解《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哪个方子呢？
1: 今天呢，咱先不讲方子，我呢要给大家重点讲一讲《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因为最近连续收听我们节目。

0: 紧把这个长寿药酒名录给印出来。这两天想要这本书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只有把书赶紧印出来，给所有跟着我一起学中医、学药酒的朋友们，每人呢都领上一本，这样我才能够放心。那为什么印刷出版这么费劲呢？因为原本呢，这就是我教学生用的教科书，等大家呢把这本宝典拿到手以后就明白了。我们可以自己对照着，看着记方子的时候，都记对了没有？要是写错字，记错方，再抓错的药，那本来好事可就变成坏事了呀。
1: 其实我一直想问您，怎么会想要去出版印刷长寿药酒名录呢？这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而且您不但不收钱，免费送，还自掏腰包。
0: 因为我们家呢是五代从医，传下来的方子是相当多的，让老百姓一个一个的这么记下去呀，太困难了。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脑子跟不上了，手也不好使了，可能最终也记不下来多少。现在呢，我把书给印出来，以后呢需要什么方子就自己去看，自己去找，那多方便呐。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凝结了我半生的心血，里面呢一共是30个药酒方子，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这几十个药方啊，能让我选入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那都是精华呀，那可都是说我从500多个药酒方子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是优中选优的。当然呢也是我通过上万例临床试验以后对比出来的，效果最为显著的。其实呢这30个药酒方子包含的内容呢是相当丰富的，它涵盖了我们常见的内科、外科、妇科以及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多发病，还有顽固性疾病、疑难杂症等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大家拿到这本书以后，不管呢您是什么样的病症，都能够找到适合治疗自己疾病的方子。比如说身上疼痛、关节屈伸不利的，不管呢您是颈椎病、肩周炎，或者是骨质增生，还是我们常见的像滑膜炎呢、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等等，只要你有关节疼痛，就可以用咱们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当中的方子。那我想问大家，你们还记得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的地黄羌活酒吗？
1: 当然，那可是止痛第一特效方啊。
0: 没错，对，止痛第一方啊，也可以说是特效方，就是叫做地黄羌活酒。那这个方子呢虽然不是解决你疾病病根的，但是这个方子里面有两活，哎，哪两活呢？一个是羌活，一个是独活。它们有什么用呢？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打通关节的闭塞，让全身的大小关节呢重新变得灵活自如，最关键的是能够快速的止痛。我们都知道这个骨关节疼痛啊，疼痛难忍呢，那是钻心的痛，非常痛苦的。所以说有关节病的朋友最怕的是什么呀？疼痛没有办法行走。那最关键的，我们用这个地黄羌活酒能够给大家快速止痛了，可以说呢就让大家轻松了很多，没有那么痛苦。再有啊，我们常年肢体麻木的朋友可以呢到书中去找国公酒的具体配方。我们临床有一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也就是凡事呢你感觉到自己的手脚麻木，吃了多少药都缓解不了的，我们都可以来试试这个国公酒。

0: 个国公酒呢，它被称为麻木第一方。所以说，凡是有这些症状、有这些疾病的朋友，喝了国公酒以后，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呢？四肢触觉明显了，没那么麻木了，也就是你麻木的症状呢，逐渐的减轻了，你的行动力，哎，它会日渐恢复。当然了，这些方子里呢，也有一些是治疗疑难杂症的，比如说有的人呢，浑身莫名其妙的起大包，经常长一些肿块、包块的，尤其是那些呀，男性朋友爱喝酒的，啊，夏天喝冰啤酒，啊，那么冰饮料的，女性朋友呢爱吃凉东西的，这些寒凉在身体聚集呀，它会长一些什么呢？长一些包块，啊。你去医院看呢，医生会说：“哎呀，都是脂肪肿块、脂肪瘤。”其实呢，都跟自己的身体寒凉太多有关系，寒则凝嘛。那么，我们《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当中就有药酒专门治疗各种的阴瘤、脂肪瘤，它可以呢消痰结、散肿块，叫做海藻酒方。再有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女孩子呀，结婚以后怀孩子有很多特别困难的啊，结婚几年都怀不上孩子，这家里老一辈儿都着急呀。年轻人呢，刚开始好像还不太着急，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了，眼瞅着自己都30好几的人了，是不是也都跟着着急起来了？四处求医问药，试管呢好几次都做不成功。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您这个不孕呢，跟这个寒凉有关系，那我建议你呢，生活当中少吃寒凉的食物。现在女孩子，一个是爱穿露脐装、露脚踝的服装、裤子啊，那衣服裤子都是露半截的。啊，以为这是好美，其实呢，美丽动人了，你就会在腰部啊，在肾区呀，在你的八髎穴呀，啊，在你的脚踝呀，它都会受凉，啊，一受凉以后呢，那子宫呢也是寒凉的，你想啊，子宫寒凉的，它怎么能够受孕呢？就像人总是在冷库里边，它怎么能够活泛起来呀？一定会有病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年轻的女性朋友想怀孕怀不上的，如果是因为寒凉啊，你来月经痛经的，一定注意呢，自己要保暖，远离寒凉的东西，适当的艾灸。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自己排卵不正常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那么在这本书当中还能够找到排卵方。啊，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本书里边是一个宝藏啊？为什么说是宝典呢？它真的有好多宝藏的秘方。另外呢，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你可以去找我们宝典里边的石斛生地酒等等等等。其实呢，方子呢真的是太多了。总而言之吧，不管你是常年的腰腿疼痛的，还是腹胀腹泻的，或者是少见的那些疑难杂症，大家都能够在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之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真的能够给你解决燃眉之急。
1: 看来《长寿药酒名录》简直就是疾病小百科，不管什么问题、什么疾病，都能够在里面找到答案。说实话，我都想立刻拿到手，赶紧翻开看一看。
0: 哈哈哈，你可别着急啊，这回可真是快了啊！昨天呢，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资金的问题呢，咱们厂里已经安排开机印刷。至于具体说最后能出来多少本呢，还得等我下了节目呢，亲自过去看看。

那么实际上呢，正常来说要出本一本书啊，真的不容易。那么最快的情况之下呢，怎么也得需要呢2到3个月的时间。但是咱们这次长寿药酒名录，从校对、审核到排版、开机印刷，前后只有3天的时间。刚开始呢，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本来呢，还打算四处去筹备资金呢，后来呢，可以说是完全超出我的意料了。这件事能够推进的这么顺利呢，我不敢呐，自己在这鞠躬啊。包括这本书的印刷出版了以后，大家呢不用花一分钱，轻轻松松的就能领到手，全要感谢一个人，无论是资金的支持，还是忙前忙后。啊，跑这事儿的人就是药酒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周总。那这个周总呢，可以说是时刻都提醒着自己，要做良心企业，要做老百姓信得过的药企。这些年呢，他都是以实际行动呢，在做着这样的一个善事儿。您是没到过广西的钦州啊，在当地呢。上到8、9、10岁，下到16、7岁，只要您跟他打听生产药酒的周总，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那么一提起他来呢，都会说他是一个大善人。为什么大家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呢？这也跟他过往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虽然说呢，他不是学医出身的。但是他从工作第一天开始就一直从事与药品相关的工作。他在最早的时期呢，是倒腾过些药材的，也开过药店。说实话，他钱呢是没少赚，可是每年年底一拢账，剩下的利润呢，还不如店里的小店员挣得多。为什么？因为他挣的钱呢，大部分都捐了。他卖药那会儿呢，经常能碰见。站在药柜前徘徊犹豫的病人，有的人买不起药啊，过来看一看多少钱，感觉自己囊中羞涩，只能默默转身离开。有的人对比一下药价以后呢，当然是选择便宜的，但是副作用比较大的那些药。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一次呢，他碰见这样的患者，他就能想到。过去同样没钱吃药，躺在床上咬着被角忍痛的母亲。所以说，碰见这样的人，他是能帮的话，指定会帮一把的。他经常自己掏腰包来给他们买药。那这些年通过他的资助，确实很多患者又重新找回了健康。常年生病吃药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家里没有药罐子呀。怎能攒下一个钱匣子？很多患者康复了，恢复劳动能力了，精神状况呢也好了，也总想找个机会呢来报答周总。后来听说周总呢要成立个药厂，想给老百姓生产出最便宜、最管用的好药，当地的老百姓全都大力支持。那个时候没有号召，也没有强制，只是谁听说了。谁有钱的就出钱，有力的就出力。大家想想，像这样有人缘的老总现在多不多呀？大家想都想不到啊，这个药厂啊，仅仅是3天的时间就建立起来了。什么叫人心齐，泰山移呀？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对他的支持和信任呢。当他听我说要免费给患者出版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不但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还给了行动上的帮助。如果说要没有他出手相助啊，别说是免费给大家发放了，等我四处去筹钱，就连开机印刷，怎么也得等3个月以后吧。大家看看，现在进行的多快呀，中间就节省了很多环节。昨天下午就开始走流程了，而且呢，周总也说了。这本书的全部费用都由他来承担，凡要是想要书的朋友都不用花一分钱。大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呢，都是非常的振奋。再有呢。

0: 就是我们也考虑到了，咱们老年人很多，而且大多数呢都是体弱多病的。为了大家的安全和方便着想呢，我是这么打算的：等书印刷好了，可以发放的时候，凡是想要《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的，你呢也不用花一分钱，咱们找一个快递公司，我都免费给您寄到家。周总也说了，他就当做日行一善。这些印刷呀、人工运输等等费用，全部都由他来承担。
1: 让快递小哥直接把书交到大家手里，领书不花钱，还能免费送到家。潘老师，您和周总想的实在是太周到了。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先不说印刷的费用，单单快递费这一块，咱就算有15,000的人想要书，那可就是15万块钱呢。其实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0: 确实是我自己哪有那么多钱呢？
1: 周总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巨大的，这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代表全国的听众，当面跟周总说一声感谢。我不知道潘老师您这边方不方便帮咱们牵个线搭个桥，要是能有幸邀请到药酒生产企业的周总来我们奇酒拾遗节目当中做客的话，那就更好了，让他跟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您觉得怎么样？
0: 行，我试一试吧。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接通。周总平时也特别忙，我并不能保证这个电话他能接到啊。
2: 潘老师，您好。
0: 哎，周总您好，我现在呢可是当着全国听众的面给您打电话。咱们节目组的主持人说想要采访您，要替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主持人来吧，你跟他说说。
1: 您好，周总，我是本档《妙酒奇缘》栏目的主持人，欢迎您来到我们栏目做客。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这样的，周总，我们也听潘老师介绍了，大家期待已久的《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啊，目前能够顺利的开机印刷，多亏了您的鼎力支持。在这儿，我要代表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说一声谢谢。
2: 哎呀，太客气了，大家呀，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呀，就要感谢我们的潘老师。我也是在报恩呐，当年呐，我还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我母亲呐，当时啊是腰腿疼，连路都走不了啊，后来呀还差点瘫痪了，都是潘老师及时的出手相救，啊，也没有管我要过一分钱。潘老师啊，用药酒把我母亲的病治好了之后呢，看我呢，我们一家呀都特别的可怜。那会儿啊，还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也正是那个机会，让我呀从此和中药结下了良缘。可以说，我能有今天的一点点的成绩，离不开潘老师的帮助。那份恩情，我永远呐都会记得的。
0: 哎呀，什么恩情不恩情的，周总，您真是太客气了，那都是我的举手之劳。
2: 哈，对您来说呀是举手之劳，但是啊，对我呢来讲，毕生都难忘。自从和你认识以后啊，我都一直啊尽力的帮助身边的人，但行好事，不问前程。我这呀也是受您的善举的影响啊，您老坐在这儿啊，跟大家传播健康的知识，教老百姓啊学会用药酒来给自己治病，这个是教书救人、兴国利家的大事儿啊。别的忙呢，我帮不上啊，只能呢说在金钱上、人手上呢，尽可能的给您提供了一些帮助，希望呢，我们全国的老年朋友们，啊，都跟您学好中医，用好中药，治好病，治好病以后呢，也能继续的传播健康，传递爱，传播我们的正能量。
0: 哎，这个您放心啊，恻隐之心呢，人皆有之。我相信所有的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在自己学会《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的健康方法以后呢，也会无私的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

0: 好友，街坊邻居们。今天呢，我们把您请进节目当中来呢，也是想让全国的听众放心，只要有周总您这个强力的后盾在，就会保证那些一直跟着我们学习中医的朋友，不花一分钱领到书，学到真知识。
1: 好好好，潘老师，你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周总，您平时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书的事儿呢，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1: 好的好的，潘老师，您先忙，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呢？随时找我。
0: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好，再见周总。
2: 再见周总，再次表达大家对您的感谢。
0: 那关于书的事情呢，咱们就算是有着落了。那收音机前想要这本书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联系场外热线报名预定，只要预定成功，大家呢就可以不花一分钱，连运费都不用花，直接得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
2: 是的，不用你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潘老师从医四十多年总结出来的治病最有效的药酒配方。这不只是一本书啊，这是打开健康之门的金钥匙。那么想要获取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报名预定了。片花过后，还是有请潘老师接听患者热线。
3: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3: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3: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4: 三十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6: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6: 哎，潘老师啊，我前几天报名预定的那个书啊，这个书还挺费劲的。我打电话吧，你的学生对我跟我说这个药酒啊，这不感兴趣的人还不给。虽然我平时吧不喝这个酒，可这不是治病的酒吗？只要能治病有效果，那我肯定喝呀。喝药酒肯定比喝那些苦药汤要强吧。我就是想啊，要你这些个药酒的方子。
0: 其实呢，想要这本药酒方子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包括那些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朋友，还有那些离休干部，还有一些企业的老总们，他们都想要。那这本书呢，虽然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但是一定要送到爱学习中医、愿意用药酒治病的这些人手里。那您是什么情况呢？你把你的病跟我说说好不好？
6: 好的，我听出来了，你是位好医生，还有那么多的中医的头衔，你的职位高，我相信你。我呀是个吉林的患者，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人，听您讲这个药酒啊，这个劲儿大，还能增强这个药力，喝上了呢吸收还快，我就想试试。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你这个膝盖呀也变形了，还有我这个胳膊肘

0: 整的也挺严重的，下地走道吧，都得拄着那个拐棍一瘸一点的走啊。前年呢，我可倒霉了，还得了脑梗。
1: 你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啊，这是雪上加霜了呀，是不是？
0: 对呗，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啊，我跟你说，我这脸上啊，总觉得像有这个蚂蚁在爬，它痒啊，就好像啃我的骨头似的。还有我这个排便呢也不行，排便特别干燥，排不出来，三四天呢都排不上一次，每一次排便呢我都害怕的要命，就怕这个脑梗啊再犯呢。
1: 嗯，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呀63了。
1: 63岁，年龄还不是很大，但你的病呢还真是不少，而且真的像您说的一样，全都是要命的病啊，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呀。
0: 嗯，潘老师啊，我跟您说，我这些个药啊都吃不过来呀，一天吃10多种，一会儿吃这样，一会儿吃那样，我退休那俩钱全都吃药。
1: 你说这效果要是不好的话，那病它就会持续的往前发展的，是不是？
0: 对对，手还不好使、嗯、还使不上劲儿。
1: 你看看你关节疼，关节都变形了，再加上又出现了脑梗，半边身子不好使，麻木，是这个情况是吧？
0: 对对，手还不好使呢，使不上劲儿。
1: 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讲了，这药我一吃一大把，但是这一大把药吃进去，我们是不是还会加重脾胃的负担，还会加重肝脏肾脏的负担？那咱们呢，现在换一个治疗方法。我给大家讲的这些方子呢都很便宜，自己到药店买一些方子里头的中草药饮片，买回来以后呢泡酒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不要大家一分钱。我们老百姓说呀，现在呢看病都花不起钱了啊。其实你花的钱有多少是用来买药了？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上医院看病的时候，这钱呢大多数都是在检查费呀、床费呀、监护费呀，或者是一些处置费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呢有病啊都拖，为什么？就觉得上医院呢花了太多的冤枉钱，而且楼上楼下的跑得自己都蒙圈呢。所以说我就是希望呢通过这档节目，我帮助更多的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患者啊，年龄稍大的人根本都摸不清医院的那些各种的电子的设备呀、电子挂号啊、什么电子取药啊，都不需要。我就是让大家呢能够简简单单的用最简单的方法，用最少的钱就能够把自己的病治疗好，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嗯，
0: 是啊，我看病的钱呢、啊、都花在了检查上了，脑 CT 核磁都做了好几次了，你不检查人家也不给你看病啊，更谈不上开药了，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老师。
1: 的确是啊，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我们老百姓真的是无可奈何。大家不是不愿意说我有病了我不愿意看，是实在是太无奈了。尤其是年龄大的人上了医院以后，你真的是摸不清啊，这楼上楼下的跑了一溜身三遭，是蒙头转向啊，电子的东西根本就不会用。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你发现没有，你在这家医院没有治好，然后你在这家医院所有的一些检查呀、报告啊没有用，你换了一家医院重新检查。咱不说这个重复检查对自己的经济负担的加重，就是重新检查对于那些射线呢、那些有害物质对自己的伤害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说我真的是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份心情啊。如果说你用这些钱早早的用上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酒方子，可以说是都能够用好几年的了呀，是不是？
0: 就是就是，所以我想跟您要一本书呢，回家好泡药酒啊。
1: 嗯，想要书的话呢，你就要通过场外电话先报名了啊。想要拿到咱们长寿药酒名录，可能还要再等2天。我们通过多方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开始印刷了，那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觉得呢，治病是不能等的。你看啊，如果说关节疼痛的更厉害了，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风湿痹症，这是风寒湿引起的疼痛，需要用地黄羌活酒，因为它是止疼的第一方嘛。那么脑血栓的后遗症，有肢体的麻木、活动不灵便了，你再配一个独活酒啊，那么这也是治疗脑中风。

0: 风半身不遂的最有效的方子。您呢，先把这两个方子先给它用上，至于其他的，我们再靠后一点儿。我觉得您虽然过去不喝酒，但是呢，只要是喝上这个药酒，马上就会感觉到这个药酒它有多么大的力量了，有多么好的效果了。为什么大家都着急想要我这本书啊？因为好多病人呢，已经体验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您呢，也不要再耽搁了，早点配上药酒，早点给他用上，自己呢也就早点好起来。书呢，我会送你一本的，好不好？
1: 好好，谢谢您老师。
0: 不客
1: 我
0: 气，
1: 呀，我还有个老伴儿，他呢前列腺肥大，排尿的时候吧尿不干净，有的时候呢还尿不出来，另外呢血压还高。他说呀，他脑袋总是一蹦一蹦的那么疼，你说要不要紧呢？
0: 一定要紧呢！血压高的话，那血管都在蹦的疼，那可是很危险的，说明血压高他没有控制好啊。而且这老人呢，尿不出来尿也是一个常见的事儿，能尿出来还是尿不出来，是反映我们前列腺压迫尿道的一个表现。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很多人最后导致肾脏的损害。那肾要是出问题了，那麻烦可就大了。你这样啊。你给老伴儿呢用上三枝九叶草这个药酒方，它就是专门治疗排尿不好的药酒。老伴儿呢用上三枝九叶草药酒以后呢，先把他小便给他一通。高血压呢先不要着急啊，我们还有治高血压的药酒。高血压的药酒呢叫从容平补酒，咱一步一步来，好吧？那你看家里这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那我当然要送你这本书了。我这长寿药酒名录不问你要一分钱，免费送给你啊！
1: 潘老师啊，哎呀，无论如何麻烦您呐，也得给我留着一本啊，好不好？
0: 我已经答应你了，给你一本啊，但是呢，必须
1: 好。
0: 你要通过场外电话，你先自己去报名，然后把自己的名字、电话、地址留清楚，因为要的人太多了，你要不提前去报名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我都会把它忘记了啊。
1: 好的，谢谢您了。
0: 不客气，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你好，还记得我不，潘老师？
0: 哎呀，找我治疗的人太多了，给我打电话的人也太多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一时想不起来，非常抱歉啊。你是之前给我打过电话吗？还是找我？面诊过呀，
4: 我前几天给你打过电话呀，就是跟你要那个药酒方子的那个。
0: 哦，你是什么病啊？要的什么方子呀？
4: 哎呀，我这病啊，原来比较严重，腰的毛病。您真是大好人呐！我跟您讲，潘老师，我以前喝过那个劲酒，枸杞酒也喝过，自己在家呢也泡过人参酒。这药酒呢，我很喜欢。这次你给这个药酒方子呀，我不是到药房去买那个地黄吗？还有那个羌活泡脚啊，哎，现在我的腰不疼了，治好了。
0: 哎呀，非常好！你喝了几天呢，就感觉到这个腰都不疼了，都感觉好了呀？
4: 我才喝了3、4天就见效了。我
0: 哦，
4: 媳妇泡那个治肠炎的那个药酒啊，现在也不拉肚子了。我们老两口都得感谢您呐，都受益了。
0: 哈哈，不用客气啊。其实呢，我认为大家如果要感谢的话，就感谢自己的正确选择。为什么这么讲？我的药酒方子再好啊，再不要大家一分钱。那如果说大家不相信的话，你说能有这样好效果吗？所以说就感谢自己的正确选择，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我讲的这个药酒方子呀，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见效快呀，基本上都是当天就见效。那大家都说这个药酒真的那么好吗？好不好啊？还得您自己亲自体验一下，你泡上一喝就知道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啊，是不是？
4: 是，潘老师，当时我也对您的方子有个怀疑呀。我这些年啥方面没用过呀？ 都没什么效果。

0: 果，你那小方子就几味药，当时想这能治好我的病吗？但是人不常有句老话嘛，这病急的都乱投医啊。我也这样，老伴买了药泡了酒，合计你看他既然都泡了，那我就喝一点呗。真没想到这几十年的腰痛的这么老毛病啊，俺腰痛的死去活来的，结果喝了三四天都不疼了。
1: 嗯，
0: 过去我在床上翻个身啊，都得老伴帮我忙。出门走路啊，人家都开玩笑说我像个孕妇一样。我一只手托着药，慢慢吞吞的往前走。最近这一两年真受罪呀、啊，啥也干不了了，上个卫生间都不行。真是多亏您潘老师。现在我这样跟你讲啊，我见人就说潘老师的药酒方子真是绝了，真是。
1: 您说这话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呢，现在听我这档节目呢，也有一些犹豫。就像您说的，大城市、小城市、大医院、小医院，专家教授我都看遍了，但是真的不好使，钱没少花，没有效果，劳民伤财的。那么一听说我这个药酒就几味药，然后自己去药店抓药，才十几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大家都怀疑。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讲，同时呢也跟你讲啊，那么大家都注意听我说啊，我的每一个药酒都是经过我亲自筛选的，而且是在300多个药酒方子里头筛选出来的，并且呢都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效果好的，我才编写到这部长寿药酒名录里的书里面。所以说大家喝过以后呢，你自己都会觉得特别好，因为自身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好产品自己会说话的。所以说您今天把好消息告诉我，我也感谢您，因为你的反馈呀、啊、让我们听节目的朋友都有了信心了。那你除了跟我反馈好消息，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0: 哎呀，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一个事儿，就那边那个长生药酒名录啊，里面方子不挺多的嘛哈。哎，我想麻烦您，你看能不能给我3本，因为我的邻居啊也先让我帮忙给他领上2本书呢。
1: 嗯，看来也是呢，非常热心的一个朋友啊，非常好啊。当你自己好了以后呢，多跟周围的人说一说，让他们呢也从病痛中解除出来，那么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开心的、健康的，那我们都是正能量，你知道吗？正能量吸引正能量，你的身体呀、啊、你的家庭啊、你的方方面面都会非常顺的。所以说你看那些愁眉苦脸的人、病态的人，总感觉到自己啥啥不顺，就是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这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支柱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都健康、嗯、这样啊，想要这本书我很高兴，说明呢中药药酒治病呢你们都很感兴趣，也都见到了效果了。你也知道呢，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方子，大家呢都想要。尽管呢是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尽管是我们的药酒生产企业的周总也在支持我们，但是我想是这样，我们一家留上一本，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本书，你看行不行？
0: 啊，那行，那就麻烦您给我2本，我一本，给邻居一本，行不行？好吧。
1: 嗯，这样啊，想要书你打厂外的电话提前报名啊。那么等书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都会按照先来后到的这个顺序发放给大家嘛，提前报名很重要。聊到这里，跟您说声再见吧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潘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先来找你报名的，想要一本啊，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啊。
1: 嗯。
4: 哎呀，你看呐，这里面的方子啊，都是救命的方子，比书店买的呀那些偏方呢实用多了。哎呀，我去药店里看过这个药酒的书呀、啊，里面的方子太多了，咱也不知道哪个好啊。不行啊，你这本书里面的方子啊，都是你一辈子收集的最好的呀，最有效果的呀。

0: 省钱呐、
1: 啊。嗯，没错的，我就是要把书送给那些喜欢中医、喜欢用药酒治病的朋友。那你今天打电话来就是要书，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呢？
0: 哎呀，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0: 你看呐、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不好，跳的特别慢，每分钟啊，也就是跳那个40来下啊。
1: 哎呀，跳动40来下，那属于心动过缓了呀。
0: 对对，有的时候啊，自己跳着跳着呀，就跳不动了，难受的很呐、啊。哎呀，感觉呀，已经活不过来的。你那个，而且呀、啊，这个高压呀，我这个高压最高的时候才80，低压40。
1: 哎呀，你这属于非常严重的低血压了，风险很高啊！我跟大家讲、啊，
0: 是
1: 啊，我们正常的血压呢，高压是90到140，
0: 嗯
1: 啊，低压呢是60到90，那你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休克临界低血压点了。所以说呢，当下会出现一些危险的症状、
0: 就是
1: 啊嗯、如果是轻度的话啊，会表现出来头晕啊、眼花呀、站起来这个眼前发黑、浑身乏力、心慌、出冷汗，甚至手脚冰凉、
0: 嗯、
1: 啊，注意力都是涣散的。如果是重度的话，就非常容易出现晕厥、摔倒、眼前一抹黑，而且呢恶心、呕吐啊、
0: 嗯、
1: 胸闷气短呢、啊、甚至意识模糊。如果说长期这个血压这么低的话，还容易突发什么呀？致命的危险，比如说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甚至频繁摔倒、摔伤、脑缺血，老年人更容易脑梗的。还有一个心脏缺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心肌供血不够啊，诱发心绞痛啊、心律失常。那么再发展下去，
0: 嗯、
1: 恐怕就会出现啊脏器衰竭。你像肾脏、肝脏供血持续不足，损伤器官，而且还容易什么呢？容易诱发低血容量性的休克。
0: 嗯嗯，
1: 危及生命，血压太低了、
0: 嗯、
1: 你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嗯，就是，哎呀，这不后来啊，你给的那个药酒方子呀、啊、我也是打电话要的。哎呦、
1: 嗯、
0: 你的学生啊真好，教我怎么买什么的药啊，怎么泡啊，还告诉我呀、啊、一定要买那个高度的粮食白酒啊。哎呦，那个小姑娘心可细了，先让我买药材啊，一定要看好好产地。哎呀，我泡酒啊，说这个酒名叫什么呀？21味。
1: 嗯，叫21味川芎酒。
0: 哦，对对对对，哎呀，你看我的记性啊，我怎么都记不住啊。
1: 嗯，情有可原，因为这个酒的名字太长了。21味川芎酒、
0: 嗯、
1: 你喝了以后怎么样啊？
0: 嗯，我喝了以后啊，我感觉我这个头啊好多了，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晕了，这个血压呀还会上来一点了。还有啊，我这个心脏啊，我感觉跳的稳当多了，感觉呀这个药酒啊比原来买的那些药啊偏方呢都好使。潘老师啊，你不愧是药酒奇才人呐、啊、哎呀，你这个药酒啊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嗯，我敢说所有用了我们药酒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呢，我们很多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啊，每天吃上那些治疗心脏的药，你说它没有效果吧、
0: 嗯、
1: 它还有点儿，但总是千年反复不去根儿、
0: 嗯、
1: 总是反复就离不开这个药，甚至呢吃上很长时间、
0: 嗯、
1: 还有效果都不理想的。你看你泡的21味川芎酒喝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心脏跳动稳当了，不像过去那样忽忽悠悠的了。 是吧？
0: 嗯，对。
1: 哎，你刚才也讲了血压那么低也上来了，你看这都是咱们药酒的作用啊、
0: 嗯、
1: 你继续用着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啊。
0: 嗯，是。哎呀，潘老师啊，我还另外还有个事啊想麻烦你啊。
1: 嗯，您说。
0: 就是啊，你看我家女儿他做了那个乳腺手术了吗？
1: 嗯，
0: 哎呀，他今年才40来岁呀，长了那个结节呀，现在呀这个结节又长了。哎呦，我也不懂啊，人家说这个四比就有变癌的可能啊。哎呀，你看挺吓人的，你也给他弄个方子可不可以呀、
1: 啊？嗯，的确是啊，其实乳腺结节长了以后呢，它时间长了，它真的容易出现。

0: 恶变的。所以说呢，有了这个
1: 是。
0: 病以后呢，一定要趁早治啊。你这样，我给你讲一个方子啊。其实呢，我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了专门治疗囊肿、结块、包块的海藻酒。这个海藻酒里面呢，就有一味药。叫海藻配黄酒啊，具体怎么配呢？你打场外的电话，我的朋友呢都会详细的告诉你。这个酒泡好以后呢，每次饭后让你女儿呢服用30毫升，每天3次，而且喝完这个酒以后呢，再把那个海藻呢给它拿出来，再给它晒干，然后再给它研成粉末。每次呢用黄酒给它调成浆糊状以后呢，给它敷在结节的部位。那不仅仅是我们乳腺结节啊，可以用哪儿的结节、囊肿都可以用的，而且效果都是很好的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谢谢你了，潘老师。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去问他们要这个配方去吧。
0: 好的，那跟你聊到这儿吧，也希望你们娘俩呢都身体越来越好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潘老师。等咱们有好的结果呀，我回来给你汇报。
0: 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潘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潘老师，欢迎你。
4: 哎，你好，潘老师。我这人吧，比较相信中医。
0: 好。
4: 当初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就想学中医呢。那时候理工科比较吃香嘛，就考了机械。哎呀，为了这事我后悔了一辈子。你的节目我从来没有落下，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从你这里也都受益了。你讲的长寿药酒名录宝典，我跟我家这个小区的老头老太太都登记了，那个药酒方我们都用得着。这本书啥时候能来呀？
0: 快了啊。那么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了，这个药酒生产企业的周总呢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了承诺了。那很快这本书就可以出来了，已经报名了，就稍微再等两天。书到了以后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的。要远的话呢，我们都是给大家呢免费邮寄的啊，大家不用出任何费用，包括邮费也是我们来负责的啊。
4: 哎呦，那真太好了！这不那天我听你讲这个失眠的方子嘛，我跟我老伴儿买了药材就泡上了，结果喝了有3天吧。我老伴就能睡个4-5个小时了，我觉得这太神奇了，就盼着早点能拿到你的书，按照书里的方法，那个等着过年，过年的时候也给我儿子啊、姑娘啊、亲家他们喝上点儿。你那个药酒哈，是不是对就是没病的人喝了也对身体也有好处啊？
0: 当然呢，除了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啊，疑难杂症的朋友需要用药酒来治病，那其他的人群喝点药酒也能够强身健体，提前预防嘛，啊，它有保健的作用啊。
4: 好好好，哎呀，太好了，说句实话哈，我也特别爱听你讲课，我当时没想到你给了一个小小的方子就这么管用。你看我老伴儿就他之前睡不着觉吧，你把我折腾的。啊，我也睡不好，他不睡觉也不让我睡觉，一会儿发疯一会儿头疼的，有时候把我困的呀，刚要睡着他突然就坐起来了，你说这个觉还怎么睡啊，整得我跟他都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到那个大医院去看也没看出什么结果，吃了药也没什么效果。但是用了你的药酒方子，你看我老伴现在精神头十足。
0: 没错的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管你之前用过多少药，只要你的症状还有，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治病的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的。那如果按照我给大家讲的不同的药酒方子呢，不舒服的症状呢都会迅速的得到改善。大家呢得病都是什么？

0: 么呀？都是从小到大，从轻到重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的，确实是非常遭罪，
1: 对，
0: 根本谈不上生活质量。那咱有病是不是要上医院去看呢？你看要挂号，要候诊啊，检查化验交费等结果。你看好不容易等忙活完了以后，回头找医生，医生呢看着诊断，看着结果，他根本都不跟你多说几句话，就给你开了一大堆的药。
1: 嗯，
0: 这花钱多少暂且不说啊，关键是这个病啊，他好不了啊。那现在大家听我讲，不用花钱，按照这个药酒方子到药店呢，自己配点中药回来一泡酒，哎，疼痛也好了，麻木也没了，能吃能睡的，是不是就感觉非常轻松了，对不对？
1: 对对对，说的是啊。虽然说我喜欢中医，看了不少的中医书籍哈，对药酒的了解还真不多，更没想到这个药酒的效果会有这么好。
0: 嗯，要说这个药酒的剂型啊，在咱们历史上已经是相当悠久了。我们常说呢，叫酒为百药之长。那这一句话呢，既可以理解为在众多的药物当中，酒是效果最好的药。那从另一方面来讲呢，这个酒啊也可以提高其他药物的效果，那么这个酒的发散之性，它就可以帮助药力外达于表，使理气行血药物的作用呢得到很好的发挥，也能够使滋补药物补而不滞。其次呢，酒有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析出，那么我们中药的多种成分它都能够溶解于酒精当中，那么许多药物的有效成分呢，也都可以借助酒的这样的一个发散的特性给它提取出来。那这样一来呢，药和酒的配合就像强强联手一样，那发挥出来的效果要比汤药啊、丸药啊高出六七十倍之多呢。
1: 哇，你这么说怪不得呢，那效果来的会这么快。
0: 哎，对的，因为我的这些方子呢，都是从300多个方子当中精选出来的，可以说呢，也是我大半生的经验总结，用过的朋友都说好，所以说呢，我才把它编入到咱们《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当中。所以说大伙儿呢都不用怀疑，更不用担心，哎，只要你去试一试，就一清二楚了。这个睡觉不好啊，看着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大医院小医院真的它就解决不了，而且长时间的睡眠不好，那么人会表现出来什么呀？记忆力会严重下降啊，情绪不好，心情抑郁，而且还容易引起什么呢？脑萎缩、老年痴呆。不只是睡不着觉的痛苦的事情啊，你看看啊，那么有多少人睡眠不好的人，他用了多少年的药，吃了多少药，用了多少方法都治不好。所以说在临床上，这个失眠都是疑难杂症了。但是你给的老伴用上这个药酒以后，睡眠改善的特别快。所以说你让他坚持喝，睡眠的质量还会越来越好的，而且他的精神状态呢也会更快的改善过来。你说家人都是健康的，一家人都会轻松快乐起来了。那么这个书印出来以后呢，一定会免费送给大家，但是呢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报名才好啊。
1: 嗯，好好好，我们都报名了都已经。
0: 嗯，那就好，报上名就好了，就在家等着吧。在这里呢，也祝你和老伴呢都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好，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那么想要获取《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因为在周总的帮助下已经正式开始印刷出版，相信很快就可以送到每一位患者的手中，关键是还无需自己花一分钱，真的免费送。朋友们，另外想要得到《长寿药酒名录》的话，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预约报名，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再次感谢周总的倾情相助，也再次感谢潘老师，您真的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

0: 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

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

所以啊，我讲一句最要紧的话，最真实的话，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都是值了，我们都是赚了，对吧？再看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比如说脑血管专用的 NK 神经因子、ZL 进化因子啊、ZR 脑活因子，一克多少？2999元，将近3000块钱呢。治疗骨骼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克多少？18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少了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天价呀！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用不起。但是我跟您讲，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就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有钱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用最好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没效果的话，大家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是真的能治病，它是真的能救命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啊，细胞治愈因子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咱们心脏病人啊，你用上以后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所以所有的你像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的等等，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它都能治好，因为它治的是心脏的细胞，就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最后给你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你那心脏值多少钱？没有它行不行？那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就值多少钱？如果说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话，那你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这个时候患者用上治愈因子，就能修复、再生、激活脑神经细胞。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你那大脑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人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值不值啊？还有胃肠不好的人啊，风湿性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咳痰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那个大黏痰呢，喘口气儿特别费劲儿啊，气管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对吧？得了这些慢性病，你说死吧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整天就折磨你，所以叫痛不欲生啊，对吧？但是呢，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他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那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对吧？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

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而荣获独家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你上医院去，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啊，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神经髓鞘再生本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10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不？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伴俩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啊，

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3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啊，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 OTC 应用 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啊，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而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老伴用上第5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3-5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就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2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儿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儿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儿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3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儿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

0: 完他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他就发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啊。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5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利用的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保证治得好。所以啊，咱们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1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1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1克1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

0: 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2: 啊，对，我是张老师。
3: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3: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2: 嗯，挺好
3: 啊。现在吧都用了3天啊，我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2: 嗯，
3: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另外呢，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2: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嗯，您把您的情况给我先说一下。
3: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我这关节炎啊，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脖子盖，就膝盖。
2: 哎，
3: 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2: 嗯，
3: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
2: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腿都不敢打弯。你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3: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上医院去检查呢，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2: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
3: 对，
2: 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3: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也干不了啥活儿。哎，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哎，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哎，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2: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啊，啥也干不了，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 那你过去

0: 病怎么治的呀？
1: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哎，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儿，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反正整一堆药。
0: 嗯
1: 啊，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啊。
0: 嗯嗯。
1: 完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啊，你说那事儿。
0: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一次性就治愈细胞的这个药物，这种物质，懂了？
1: 啊啊，
0: 嗯，
1: 我用的逆转之光嘛，801就是治愈因子，哎，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吧，哎，我是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
0: 嗯。
1: 啊，比我这十多年前制定的药那效果好快得多啊，老好了。
0: 您这也是久病成医呀，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1: 哎呀，我是用了第一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呢吃饭呢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二天吧，我这手啊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
0: 嗯，
1: 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0: 消掉
1: 那个太快了，
0: 嗯，
1: 等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
0: 嗯，
1: 这疗效太强了，我心里真是特别高兴啊。
0: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十多年呢，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惊喜呀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啊、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像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1: 啊。
0: 而且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他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一块钱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儿可真没这个店儿了。嗯，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您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1: 哎，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啊！谢谢，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

0: 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哎，张老师，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我就是感情了，用那个一转之光，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一天治完结那个活动了，我前天呢就报上云了，可到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1: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1块钱一克用上逆转之光801聚因子，好不好？
2: 哦，那就行，那就行。哎，张老师，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的脑出血啊。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复发的疾病。当时到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哎呀，差一点呢，就要了人命了。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出院嘛，哎呀，就觉得不行了，运动不了，你像在家呀，吃饭呐、喝个水呀，都得人喂，根本就下不了地，当时真的，张老师啊，我就觉得全身嘛，就只有大脑有意识，眼睛能动，然后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嘛，我就觉得，我哎呀，活着就是个累赘呀。但是你说想死啊，咬个舌头都咬不了，你看想吃药时啊，自己还动不了，就不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1: 我太能理解了，人呐，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呢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2: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劝我嘛，就怕我呀上火想不开这些嘛。老伴儿就这一年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像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了，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这真的就是老伴儿能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儿嘛。
1: 那
2: 现在那个一转之光嘛，801那个治愈因子，我用了70天了，哎，老伴儿都给我数着了。
1: 哎，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的都非常好啊。
2: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直接和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1: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2: 是是。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亏于你啊，张老师。
1: 哎，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这个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您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2: 哎呀，是是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好好活着太难了。 没有一点时光。

0: 还人家自己银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交不完的罪啊。
1: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您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啊，不就是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既然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独家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大伙一定记住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的？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0: 张老师，我发现当时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看现在我家里是那个逆转之光嘛，801治愈因子，就是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赶紧就是好利索了嘛，你可别把我那个落下了名了
1: 呀。哎，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1元治完急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0: 嗯，那好的好的，这是麻烦了，谢谢。
1: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0: 嗯嗯，好好好，
1: 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哎，你久等了啊，您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3: 哎，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1: 对，
3: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吧，人家说，这个生物新药嘛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所以一克了1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1: 嗯，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
3: 嗯，
1: 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这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1: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3: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 哎，冬天都要住个两次三次院了。
1: 哎呦，
3: 哎，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呢、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1: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
3: 对对对，
1: 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不行了，一点都不好。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你老是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有时候甚至就是那个半卧着那么睡一会儿，坐在床头靠一靠这个样子睡呀、还有那个手脚也是浮肿的。出门非常费劲儿，基本就不出门了，就连上个那个卫生间我得要扶着墙慢慢走。对心脏这感觉受不了，只要一动啊心脏就是受不了啊。
1: 您这个心衰呀、至少是三级了啊，已经非常重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难受。但是我跟您讲、这么熬肯定不行，因为你肯定早晚熬出事儿嘛，对不对？一旦犯病或者心衰加重，那真是你连床都起不来，几分钟的功夫可能命都没了，那叫什么叫猝死啊。那么短的几分钟时间，
3: 对对对，
1: 根本就不会给咱们患者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来啊、明白，直接就阴阳两隔了。所以说、我们治病啊，千万千万要用好药，用真正能治病的药，你才能治好病呢。
3: 我也是听老同事说吧，你们那个逆转之光啊，801治愈因子，这个就是通过那个治愈因子治病的吧，能治好病。而且还是第一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独家商标的药啊。哎呀，我也想买呀、我也想用。你说我用的话，那个心衰到底能不能治好啊？用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1: 您听我详细的告诉您啊，我那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明显改善，三天以后心绞痛就不再犯，明白？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大名方合一，四大权威认证，而且它最核心一点是啥？见效快呀，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啊，不经过脾胃消化直接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实打实的治愈细胞的药品，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这一点。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找我，那我这个人从来是说话了就负责到底的。您记住啊、所有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还是心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要恢复心肌的供血，你得让它吃上饭，只有供血好了足了，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修复，对吧？去干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因子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那是做过上百次实验的，用它溶解2厘米血栓斑块，就3个小时就溶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3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融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
3: 对，
1: 垃圾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 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

0: 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哎，没有了。
0: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千万别错过，行吗？
1: 好，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0: 对，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
1: 好，
0: 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的。
0: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3: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半个月效果挺好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0: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所以对您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3: 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2年了，这个时间呢。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着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空腹的情况下呢，就是6点多、6.2啊、6.3，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点多、8.3、8.5左右吧，反正是一直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啊，没关注并发症啊。最近这几年我这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是说是青光眼。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0: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3: 对啊，
0: 最后什么结论呢？
3: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那药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灰人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0: 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3: 对，老师，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2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晃都不中，我那就没法搁。肌肉疼、麻、胀，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

0: 变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是没法睡，有时候睡来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两三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晕头晕，这个头晕目眩了，这感觉了就是，嗯，是一夜就没休息好。
1: 嗯嗯。
0: 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是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啊，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这始终是没有解决过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啊。我问一下，您用完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的801治愈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0: 挺好的，挺好的。我用上那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啊，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两小时，最少多睡两小时。
1: 嗯
0: 啊，接着我用了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啊胀啊疼啊，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
1: 嗯
0: 啊，往上举呀、啊、往上抬呀、啊，啊比原先呢灵活一些了，抬呢有劲儿多了。
1: 嗯
0: 啊，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眼睛呢眼睛好，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没有原来不像原先了，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啊、
1: 眼压下来
0: 了，舒服了，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
1: 对，
0: 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呀，我这。呀，说话的我这心里这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
1: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1: 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那、啊、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
0: 嗯、
1: 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0: 哦、
1: 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0: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
1: 嗯、
0: 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1: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音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啦！
1: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奎。
0: 大家好，我是苏兄。
1: 哎呀，又是周一了啊！
0: 全新一周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呢，离我们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大假也很近了。
1: 没错没错，你看你随便伸个懒腰就来两颗星。
0: 对，因为我在我们的直播间比了一个大星，它就始终会弹。
1: 对，
0: 就它一旦检测到你有这个动作，它就弹啊。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说的呢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大家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看到我和辉哥在直播。
1: 哎，大家好。哎呀，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嗨聊啊，聊好玩的事儿，说身边的热梗，
0: 没错了，
1: 同时呢也可以把一些好听的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好听的歌曲来和大家分享啊。
0: 对，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跟我们聊天啊，就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这个聊起来啊。
1: 对，没错没错啊。哎呀，那说到这个聊天聊天啊，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娱乐圈的事儿吧啊。说这杨幂啊，这个
0: 杨幂，
1: 对，最近这
0: 就是演电影那个，
1: 对，这玩脱口秀啊。
0: 可以，
1: 对，开场自封是普普通通的大美女，巨眼浪姐的理由让人笑死
0: 啊。
1: 他理由什么？就是怕那发际线坚持不了几期。
0: 啊，是吗？
1: 杨幂的发际线跟我的有点像，就是
0: 怎么会呢？
1: 越来越高了，随着这年龄的增长，
0: 就是越来越不密了。
1: 对，就没有发际了。
0: 这那不应该啊！杨幂不是个女孩吗？女孩她怎么可能发际线也高呢？
1: 对呀，你有没有发现她的发际线有点偏高？
0: 哎，我想到了，会不会是因为她演古装剧演多了？
1: 哦，
0: 古装剧就整个发际线会往后移嘛，然后他要那个戴
1: 头
0: 饰啊，各种啊，是吧？
1: 对，
0: 然后脑门也拉大了，拉长了，结果发际线就往后了，会不会是这种原因？
1: 你看很多跳舞的这女生是吧？
0: 啊，
1: 就喜欢。

0: 挽那个发髻，我们发髻是很伤头发的，
1: 是吧？
0: 对吧？然后老是往后面拽，拽着拽着脑门的头发拽着没了。
2: 就他们为了营造那种就是跟古人的那种状态感，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那我就在想了，这个杨幂他搞这个发髻，他会不会自己不知道这事儿呢？
0: 他知道啊，他就说是我一普普通通大美女，巨眼浪姐的理由那就是。
2: 发际线太高，
0: 怕发际线坚持不了几期啊。
2: 那我个人觉得这事儿啊，他可能就是找了一个借口，是吧？
0: 啊，他就是个脱口秀嘛。
2: 对对对对 对，
0: 人间清醒加秃头焦虑啊，
2: 是啊，
0: 直接戳中我们这些打工人。
2: 那你这么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玉帝哥哥怎么办呢？就不来这个节目了
0: 啊？
2: 玉帝哥哥不是光头吗？
0: 啊，是是是啊，
2: 对吧？参加不了了啊。不过也挺好的，我觉得。
0: 对，
2: 前段时间啊，你说这个发际线，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对这个东西根本不焦虑
0: 啊，不焦虑，
2: 就是贾抗哥啊。
0: 啊，贾抗哥。
2: 对，贾抗哥昨天挑战那个沙滩，摆一排椅子，然后顺着一个一个夹，他就是跳远，就这么越过那个椅子跳到沙坑里。
0: 哎呦喂！
2: 你猜最后挑战了几个？
0: 挑战几个？
2: 九个椅子。
0: 哎呦，他杂技团出来
2: 就是咱们这个一个一个一个就顺着竖板
0: 啊，
2: 就挑战第九个椅子的时候，屁股已经把第九个椅子这个咔弄倒了。
0: 哎呦喂，
2: 所以真的是很厉害啊。
0: 那肯定就杂技团毕业的。
2: 而且啊，他不仅杂技厉害，听说他中文也厉害。
0: 对，贾康哥发现自己中文比阿信的英文好
2: 啊，是吧？
0: 对，那跨界名场面就出来了。
2: 嗯，
0: 他说我会的中文大于阿信会的英文
2: 啊。
0: 阿信问他，
2: 你礼貌吗？
0: 对呀，你礼貌吗？反差萌拉满啊！好，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好歌啊。
2: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领悟》。我们俩一起来唱
2: 啊，太好了。
0: 对，要领什么物品呢？
2: 就是看吧，发什么领什么
0: 啊。对啊，
2: 什么时候发钱呢？
0: 对，
2: 我们领悟，
0: 领悟。
2: 我们不能领钱，只能领悟。
0: 对，只能领悟。那个中秋节到来了，大家领什么物来告诉我们啊。好，来唱歌。
2: 嗯，
0: 领悟。
2: 好的。
0: 嗯，
3: 我以为我会哭。
2: 哇，李宗盛的版本啊。
0: 没错，
3: 但是我没有
2: 啊，这个我很喜欢。
3: 我只是想

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真爱着。

0: 太好听了。
1: 哎，你也别说，
0: 我好久没唱
1: 了。你那个沧桑感是，
0: 就是这学李宗盛，年纪学不了那么大，但是可以学点沧桑感，是吧？
1: 对，
0: 我们也是有经历的男人嘛。
1: 就是啊。

0: 哎呀，中秋节了，大家准备领悟吧啊！领点什么呀？
1: 最传统的就是火腿月饼。
0: 月饼啊，对，
1: 火腿月饼，对，最最正常，这真吃了、
0: 我们发的比较多的像核桃，
1: 核桃，黑乎乎的那个核桃，
0: 发
1: 壳硬皮脆那个，
0: 这是养发，
1: 养发，
0: 养元对吧？还健健脑，说到这个养发养颜啊，就女生们都非常在意自己的面容，
1: 那肯定，必须的，
0: 对。但是这个男生好像要粗糙一些，对吧？
1: 啊，是吧？
0: 对吧？
1: 我还在找咱们的这个九一八呢，男生对，因为这个有时候也不太在乎啊。但有些男生他也在乎，
0: 对对对，
1: 有可能比我们还在乎，是吧？
0: 是是是啊，哎，那说到这个养颜，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来养颜？
1: 养颜，就吃点盐呗。
0: 啊，不是，
1: 养颜吃点盐，养颜清胶囊。哎呀，我还说看一下，他看不见啊，大家的那个留言，因为我进去的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发完了啊。
0: 看这朋友就。我们的老朋友来了，杨斌说：“辉哥好啊，你还是十年前讲鬼故事的那个辉哥吗？
1: 啊，如假包换，鬼都变心了，他还没变。
0: 我这对对，就是当年讲鬼吹灯的辉哥啊，
1: 对，
0: 鬼变心了，我没变，
1: 是灯都吹了，人还在，
0: 对，
1: 是吧？哇，这个好。”
0: 好的，那我现在都是老朋友们都来问候啊。杨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对，
0: 一起跑步跑得挺好的。
1: 哎呦，是吧？太洋气了，
0: 属于大神级别。
1: 哦呦，厉害！
0: 我非常仰望啊。
1: 是，你跑慢点啊，给我个机会追追你呀、
0: 啊。
1: 是
0: 啊，是
1: 吧？我都追不到你。
0: 对，杨斌，你跑出那个成绩，我这一辈子估计是要等下辈子了，
1: 是吧？跑慢点，容易化。
0: 是的，
1: 冰块
0: 是不是？
1: 对啊，跑热了容易化。
0: 对对对对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啊。
1: 对，
0: 广告嘛，
1: 回来了啊。我们一会儿见。
0: 等会儿见。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

0: 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业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有好礼要送给大家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马可以减50块，而且下单呢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了，日常的刚需啊，什么双节要送的礼品，样样都有，性价比啊，可以说直接拉满了，并且呢，囤节日的好物是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3: 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也会以谢言谢啊，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
2: 对，
3: 那么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
2: 哇，作为这个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说绝对是以它独特的品质、鲜美的口感被誉为了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呢，它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格非常健壮的这些显著特征啊。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更是一绝呀、而且呢，蒸熟之后吃啊，大闸蟹它这个鲜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呢是饱满紧实的，色泽金黄，味道呢非常浓郁。公蟹的蟹膏呢非常的蜂蜜绵密，并且呢入口即化，带着一点淡淡的干香，所以说这种独特的风味，真的其他地方的大闸蟹根本没法跟阳澄湖大闸蟹相媲美、
3: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5两的母蟹4只，总共呢是8只。
2: 哎呦，太好了！
3: 促销到手价呢，仅仅只需要239元
2: 啊！这个价格那可以啊。
3: 对，还有1588型的礼券10只，也只需要339元。那么从1288型到9999型，239元，也相当于就是1688元啊。
2: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可能从这个1288的礼券一直到9998，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去提前预购呢，它就是只用花239块钱，一直到1688。
3: 对，
2: 那么它因为公蟹母蟹啊这些大小不同，规格不同，所以呢价格也不一样，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来买就行了。
3: 对，所以说是特别划算啊。那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了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早上起床用它洗脸呢特别的舒服，泡沫是细腻绵密，不会刺激皮肤。
2: 没错了，
3: 洗完之后呢脸蛋是软软的，一点都不紧绷啊。
2: 对，关键是它里头添加了一个山茶花的精粹，并且呢温和又有营养，对敏感肌特别友好，然后呢蕴含着一种保湿成分，洗完脸以后啊，你的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晚上呢，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卸了妆以后轻松用它，你就会觉得毛孔啊脏东西都感觉洗干净了，省时又省力。那么包括呢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它是150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2只到手只需要399。
3: 这也是我们的双节礼遇啊。
2: 对，
3: 所以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2只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
2: 哇，又优惠了50啊。
3: 对，香港直邮，品质保障啊。
2: 对，真的非常棒。如果你也心动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九七月商城啊，数字的九七，喜悦的月，月商城。然后呢进去可以看一看里头的商品，精彩多多啊。特别我觉得真的马上要中秋了，还有一个星期啊，我们这个大闸蟹真的是值得买一下，我觉得可以啊。
3: 对，九七月商城
2: 年年这个大闸蟹带给大家惊喜。
3: 对，那么在这个中秋国庆呢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九七月商城也是主播严选为大家送出好货。
2: 对，
3: 好物不贵。不贵，
4: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5: 有些害怕不需要被解决。

只需要跟着律动一起绽放。华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全新 EP I Don't Want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全新上线。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

0: 好的，我马上给我吃。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你怎么早恋了？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晚游戏了，快去睡觉。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缺少陪伴的童年。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天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计数。
10: 准备，
11: 蹄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操热闹，
1: 欢迎欢迎欢迎，
2: 感谢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啊！
0: 对，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嗨聊，
2: 对，
0: 聊好玩的事儿，说身边的热梗，
2: 没错，
0: 同时也分享一些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老歌啊。
2: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记得去上海出差啊，妈，我都觉得上海的东西好贵啊，
0: 上海的
2: 那会儿比昆明的那种消费水平贵得多了，
0: 哎，确实。
2: 好容易呢，我说，哎呀，来上海尝点新鲜的。听说这边的馄饨不错啊。
0: 哎，
2: 前我说老板，帮我来一碗馄饨。
0: 要什么样的味道嘞？
2: 哎呀，你们这儿什么最好吃，你就给我上什么样的啊？
0: 那什么最好吃？我们这都很好吃的嘞。
2: 啊，那好，那最要个招牌的啊。
0: 啊，招牌。
2: 要一份招牌的啊。
0: 啊，招牌的。OK， 那这碗馄饨14块钱啊。一颗啊！
2: 啊，老板，什么？14块
0: 一颗，
2: 一颗。
0: 对，你看现在碗里边有2颗啊。
2: 啊，
0: 28块钱，
2: 28块两颗。你这卖的是馄饨呢，卖的还是金子呀？这是？
0: 是房租
2: 啊。啊，
0: 房租太高的嘞。
2: 是。
0: 我要不卖这个价格，我撑不下去的。
2: 哎呦，那问题你卖这个价格会有人来吃吗？
0: 我们卖的这不是馄饨嘞，
2: 啊，
0: 是陆家嘴周边的文创嘞。
2: 文创，
0: 哎，
2: 你再文创也不能这么贵呀，14块钱一颗，你14块一碗我还能理解，在我们大云南14克这

0: 那可以买一大碗了，好大一碗的那个豆花米线了。
1: 嗯，文昌馄饨也是很好吃的。所以说这个馄饨啊，在上海呢，这个一颗14块钱，现在突然间火着了。
0: 对，那煮都煮了，没办法，只有要呗，28块买俩。
1: 对，很多外地朋友去就说我要吃14块一颗的馄饨。
0: 张一来，我查查，我娃娃个值14块
1: 啊。所以去上海钱要带够，钱不带够你可能要裸奔的
0: 啊。那倒不止，大不了我戴个口罩啊，挡着脸嘛。
1: 对，说裸奔我给你讲个事儿啊，说最近有一车间裸奔员工因为离职情绪失控。嗯啊，完了之后呢，这事儿怎么热搜词本身呢就是够抽象的，这个评论区是离职仪式感终于卷到裸奔了，
0: 是吧？那也不至于啊，这干嘛非得裸奔呢？
1: 对，但这个离谱呢是归离谱哈，啊，别学，
0: 对，
1: 不然会被请去喝茶的啊。
0: 谁会学这种事儿？我们不干，
1: 一天没事你裸奔你。不喝茶才怪呢，
0: 对，除非戴个头套啊，
1: 对，戴头套裸奔，
0: 对，然后那种各种妖怪鬼妖魔鬼怪的，往头上一戴就可以跑了，
1: 就钱了，
0: 反正人家也认不出你来啊。
1: 对呀，说到各种梗啊，这个近期这个冲浪热梗呢，我们来速补一下啊。
0: 哎呦，是吧？
1: 哎，
0: 有些什么新词儿我们不认识的，
1: 比如说什么，这胆子真是肥嘟嘟啊，软萌叠词加上硬怼。专治那种抢跑腿和抢单的人。现在 DeepSeek 也不语了，
0: 是啊，
1: 也是一味的 OS 说表面淡定，内心戏呢拍个3部曲，
0: 是吧？
1: 对，说是我们只是老了，不是死了啊。老粉老玩家是回血宣言，
0: 我们是老了，哥是死了，哥
1: 对
0: 啊，这是老玩家，哥还没死，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就说 DeepSeek 也跟不上了，就说是他们在说什么呀？怎么问这些词儿我们都不懂啊。
0: 关键是他的这个套语言的语序我们也不太知道，是吧？
1: 对啊，所以把 AI 都难住了啊。咱们这个人类的创造力啊，这真是。
0: 然后呢，他可能 DeepSeek 已经被就是新一代的 AI 也嫌他老了，
1: 对
0: 吧？
1: 就是总而言之啊，这个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啊。那像时代一进步啊，大家吃的很多，像我们都担心啊，这家餐馆又是预制菜，那家又什么预制了，对不对？
0: 我跟你讲，预制菜已经
1: 啊
0: 算有点过时的词儿了，
1: 过时了。
0: 现在你看各种文案啊、剧情呀、
1: 啊，
0: 还有小两口谈恋爱、都叫预制，一个是叫预制剧。
1: 哦，预制剧，
0: 提前做好的一个短剧叫预制剧啊，还有预制文案，
1: 文案也有预制，
0: 对，就是说你也不需要写文案了，你想写一个，然后就去各种网站上一调那种预制文案，就给你丢一大堆出来了。
1: 我懂了，就是你们公司要的文案跟他们公司要的文案，其实我都是预制好的，
0: 对，然后呢都可以提前这个拿出来，
1: 我改
0: 大家选选弄弄就上了，
1: 对，反正就是改改公司名称，
0: 对
1: 对，完。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文案，我这里大把的全都有，
0: 是
1: 啊都是预制好的，
0: 所以啊头都是晕的啊，各种预制的什么深情呀，
1: 对啊，
0: 啥都是预制的，就感觉什么都不真心，
1: 对，啥都预制，啥都不真心，哎，
0: 对，
1: 这个是为什么呢？这叫一种邪修，哎，就是不走正路
0: 啊，
1: 低成本野路子过日子
0: 啊，这也有说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你们公司、他们公司、你们十几家公司用的文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就是手动复制粘贴嘛。
1: 对，放粘贴了一下，就是公司名称一改，就变成你们家公司的了。
0: 对，所以大家对这个预制这个事情也挺反感的。
1: 哎，那没办法呀，情非得已啊。大家呢都要忙着过日子，你不预制咋整呢？忙不过来呀、
0: 啊！我的麻烦，我们也是被环境所迫哈。
1: 啊，对，好了，那我们来唱首歌哈。
0: OK，
1: 就情非得已。
0: 哎呦，好，庾澄庆的一个歌，
1: 对，
0: 跟我们刚才讲这个预制也是有关联的啊。
1: 嗯、
0: 来吧，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回味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哈。哇，这首歌其实

0: 雪花，雪花说好好唱，莫混着。
1: 来，我们就好好唱啊，真的这么认真。
0: 对，
1: 我们有琴，
0: 我们在认真的。
1: 对，来了啊。什么缘
2: 还没到啊？
0: 没到。

0: 哇，这个歌还真是久远的。
1: 对，
0: 当时也是一个剧的片尾曲是吧？
1: 电视剧，哎，这叫什么来着？
0: 流星花园。
1: 流星花园里，
0: 就流星花园的。
1: 对对对对，啊，
0: 这2005了，哇，好久远，
1: 时间有点久了。
0: 谢谢。
1: 好了，我们进入到广告，马上回来。
0: 哎，怎么他现在不出新了？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

0: 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有好礼要送给大家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马可以减50块，而且下单呢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了，日常的刚需啊，什么双节要送的礼品，样样都有，性价比啊可以说直接拉满了，并且呢，囤节日的好物是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3: 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啊也会以谢言谢啊，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
2: 对，
3: 那么今天呢，九七月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
2: 哇，作为这个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说绝对是以它独特的品质、鲜美的口感被誉为了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呢，它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格非常健壮的这些显著特征啊。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更是一绝呀、而且呢，蒸熟之后吃啊，大闸蟹它这个鲜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呢是饱满紧实的，色泽金黄，味道呢非常浓郁，公蟹的蟹膏呢非常的蜂蜜绵密，并且呢入口即化，带着一点淡淡的干香，所以说这种独特的风味，真的其他地方的大闸蟹根本没法跟阳澄湖大闸蟹相媲美啊！
3: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5两的母蟹4只，总共呢是8只。
2: 哎呦，太好了！
3: 促销到手价呢，仅仅只需要239元
2: 啊！这个价格那可以呀、
3: 对，还有1588型的礼券10只，也只需要339元。那么从1288型到9999型，239元，也相当于就是1688元啊。
2: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可能从这个1288的礼券一直到9998，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去提前预购呢，它就是只用花239块钱，一直到1688。
3: 对，
2: 那么它因为公蟹母蟹啊这些大小不同、规格不同，所以呢价格也不一样，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来买就行了。
3: 对，所以说是特别划算啊。那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了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早上起床用它洗脸呢特别的舒服，泡沫是细腻绵密，不会刺激皮肤，
2: 没错了。
3: 洗完之后呢，脸蛋是软软的，一点都不紧绷啊。
2: 对，关键是它里头添加了一个山茶花的精粹，并且呢温和又有营养，对敏感肌特别友好。然后呢，蕴含着一种保湿成分，洗完脸以后啊，你的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晚上呢，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卸了妆以后轻松用它，你就会觉得毛孔啊脏东西都感觉洗干净了，省时又省力。那么包括呢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它是150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2只到手只需要399。
3: 这也是我们的双节礼遇啊。
2: 对，
3: 所以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2只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
2: 哇，又优惠了50啊！
3: 对，香港直邮，品质保障啊！
2: 对，真的非常棒。如果你也心动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九七月商城啊，数字的九七，喜悦的月，月商城。然后呢进去可以看一看里头的商品，精彩多多啊。特别我觉得真的马上要中秋了，还有一个星期啊，我们这个大闸蟹真的是值得买一下，我觉得可以啊。
3: 对，九七月商城
2: 年年都这个大闸蟹带给大家惊喜。
3: 对，那么在这个中秋国庆呢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九七月商城也是主播严选为大家送出好货。
2: 对，
3: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音又潮
9: 又潮
5: 又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

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
有的人说，人生不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
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胡家老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她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她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她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她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啊，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儿，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

0: 到这里。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糕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不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邪乎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0: 啊。
5: 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 对, 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很不舒服啊，
5: 哎，
0: 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0: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0: 我就听了跟前有个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1: 对对对对。
0: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1: 是的，是的。嗯。
0: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1: 嗯。
0: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1: 没错。嗯。
0: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1: 啊、哦。
0: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1: 啊。
0: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1: 哦、
0: 嗯。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1: 嗯。嗯
0: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了的，反正我也忘了。
1: 啊
0: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1: 嗯，
0: 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
1: 都
0: 不咋地，
1: 是吧？
0: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1: 哦。
0: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1: 嗯。
0: 啊，低压一直没变。
1: 啊。
0: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1: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嗯。
0: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1: 啊。
0: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嘎子。
1: 啊啊啊！
0: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1: 啊
0: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1: 嗯嗯。
0: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嘛，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了，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1: 啊，
0: 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试先。啊。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
1: 嗯、
0: 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
1: 嗯、
0: 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是的。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1: 啊、
0: 这个呀。一点感觉、
1: 嗯、
0: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
1: 啊、
0: 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1: 没错，
0: 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嗯，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的做梦、
1: 啊、
0: 乱七八糟的，完、
1: 嗯、
0: 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1: 嗯、
0: 你都不醒了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翻来覆去的，哎妈，就后人都着急呀、
1: 啊、
0: 咋还不亮天儿 哎呀，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1: 嗯、
0: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发。对，
1: 嗯，
0: 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包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啊，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候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晨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才能行。
1: 这一
0: 啊，
1: 大觉，
0: 早，
1: 很管
0: 对。
1: 事儿哈，
0: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
1: 你看，
0: 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都
1: 就
0: 顺眼。
1: 是
0: 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能睡觉了，不迷糊了。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买菜啥的。哎呀，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儿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的困扰。
1: 对。
0: 对。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啊，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糕，选择对了。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就是嘛，
0: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1: 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好的，哎，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哈。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嘞，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三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1: 啊。
3: 夏天天呢，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到我那儿去的。
1: 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的。
1: 都扎了，
3: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3: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鞋也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3: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3: 孩子们他也蛮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3: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我觉得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椒老高
3: 是
1: 吧？
3: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挺好的，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饭都多吃点吧。
1: 啊，
3: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犯病了。
1: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3: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3: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3: 现在我都好多了，得喝这个胡家枣糕啊，把我揪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的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大哥无私。真的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男人呐！
1: 哈哈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3: 啊，我忒感激你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你老是不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就是2点多钟都醒了。
1: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3: 很快。 喝的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得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
3: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好
1: 啊，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啊，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4: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跟您打电话。
1: 啊、
4: 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4: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高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4: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春，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它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1: 还是高啊。
4: 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临时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高。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4: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4: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高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4: 哎呀，
1: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4: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 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4: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的话。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那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4: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4: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4: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
4: 对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4: 特别好。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4: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4: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4: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4: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4: 谢谢
1: 没错，
4: 谢谢胡老师。
1: 好，
4: 再
1: 见。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5: 我真的跟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是，不过咱这个手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膏，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买用了这个胡家老膏。我要是什么病呢？就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结节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 通过吃的胡椒老高，就是动作的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5: 这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啊，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5: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的话，讲的都很，我能用下胡椒老膏吗？我通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椒老膏。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椒老膏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5: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5: 是。胡椒老膏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5: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流。

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那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对吧？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而荣获独家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你上医院去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啊，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神经髓鞘再生本身一直也

0: 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十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儿，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不？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伴俩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啊，他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3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啊，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 OTC 医用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啊，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而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老伴用上第5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 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三五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就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儿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三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儿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了。完他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他就发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啊。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5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利用的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保证治得好。所以啊， 咱们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一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一克一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3: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嗯，挺好。
3: 啊，现在吧都用了第三天。啊，我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0: 嗯，
3: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0: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先说一下。
3: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我这关节炎哈，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脖子盖儿，就膝盖。
0: 嗯。
3: 哎，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儿，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0: 嗯。
3: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儿。
0: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腿都不敢打弯，您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3: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上医院去检查呢，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
3: 对，
0: 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3: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也干不了啥活儿。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哎，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0: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啊，啥也干不了，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那你过去这个病怎么治的呀？
3: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反正整一堆药。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啊。完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啊，你说那事儿。
0: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一次性就治愈细胞的这个药物，这种物质，懂了？
3: 我用的逆转之光嘛，801就治愈因子。哎，这短短的3天时间吧，哎，我是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比我就10多年前制定的药那效果好快得多啊，老好了。
0: 您这也是久病成医呀，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3: 哎呀，我是用了第一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而且呢吃饭呢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二天吧，我这手啊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0: 消点了。
3: 心跳那个太快了。等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这疗效太强了，我心里真是特别高兴啊。
0: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10多年呢，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惊喜呀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啊、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 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像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而且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它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一块钱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您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3: 哎，好的
0: 好
3: 的，好
0: 嘞，
3: 谢谢，
0: 我们再见
3: 啊，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张老师，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0: 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我就是感觉嘛，用那个逆转之光，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一天治完结那个活动嘛，我前天呢就报上云了，可到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0: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一块钱一克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好不好？
4: 哦，那就行，那就行。哎，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的脑出血啊。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复发的疾病，当时到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哎呀，差一点呢，就要了人命了，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出院嘛，哎呀，就觉得不行了，运动不了，你像在家呀，吃饭呐、喝个水呀，都得人喂，根本就下不了地。当时真的，张老师啊，我就觉得全身嘛，就只有大脑有意识，眼睛能动。然后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了，我就觉得，我哎呀，活着就是个累赘呀。但是你说想死啊，咬个舌头都咬不了。你看想吃钥匙啊，自己还动不了，就不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0: 我太能理解了，人呐。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呐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4: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
0: 嗯。
4: 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劝我嘛，就怕我呀、上火，想不开这行了。老伴儿，就这一点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像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呢、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这真的就是老伴儿能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儿嘛。
0: 说的对。
4: 那现在那个一转之光嘛，801那个治愈因子，我用了70天了，老伴儿都给我数着了。
0: 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的都非常好啊。
4: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这几回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0: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4: 是是。
0: 嗯。
4: 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亏待你啊，张老师。
0: 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这个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你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4: 哎呀，是是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好好活着太难了，没有一种之光啊，把你要治愈因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早晚的罪啊。
0: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你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啊，不就是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既然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独家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大伙一定记住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的？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4: 张老师，我把你当成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看现在我家里是那个一转之光嘛，把你要治愈因子啊，就是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赶紧就是好利索了嘛，你可别把我那个落下了名哎哈！
0: 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1元治完急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4: 那好的好的，谢谢老板呢，谢谢。
0: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4: 好
0: 嘿，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你久等了啊，你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3: 哎，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0: 对。
3: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吧。人家说这那个生物新药嘛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所以一克了1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0: 可以这样讲啊，就是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那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0: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3: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冬天都要住个2次3次院了。
0: 哎呦。
3: 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呢、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0: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
3: 对对对，
0: 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不行了，一点都不好。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那也老是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有时候甚至就是那个半卧着那么睡一会儿，坐在床头靠一靠这个样子睡呀、还有那个手脚也是浮肿的。出门非常费劲儿，基本就不出门了，就连上个那个卫生间我都要扶着墙慢慢走。这心脏这感觉受不了，只要一动啊心脏就是受不了啊。
0: 您这个心衰呀、至少是3级了啊，已经非常重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难受。但是我跟您讲、这么熬肯定不行，因为你肯定早晚熬出事儿嘛，对不对？一旦犯病或者心衰加重，那真是你连床都起不来，几分钟的功夫可能命都没了，那叫什么叫猝死啊。那么短的几分钟时间，
3: 对对对，
0: 根本就不会给咱们患者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来啊。明白，直接就阴阳两隔了。所以说、我们治病啊千万千万要用好药，用真正能治病的药，你才能治好病啊。
3: 我也是听老同事说吧，你们那个逆转之光啊801治愈因子、这个就是通过那个治愈因子治病的吧，能治好病。而且是第一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独家商标的药啊。
5: 哎呀，我也想买呀、啊，我也想用。你说我用的话，那个心衰到底能不能治好啊？用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0: 嗯，您听我详细的告诉您啊，我那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明显改善，3天以后心绞痛就不再犯，明白？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拥有独家专利商标，3大名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而且它最核心一点是啥？见效快呀，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啊，不经过脾胃消化直接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实打实的治愈细胞的药品，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这一点。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找我啊，我这个人从来是说话了就负责到底的。您记住啊，所有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还是心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要恢复心肌的供血，你得让它吃上饭，只有供血好了足了，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修复，对吧？去干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因子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那是做过上百次实验的，用它溶解2厘米血栓斑块，就3个小时就溶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3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融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 对,
5: 对
0: 垃圾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5: 哎，没有了。
0: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千万别错过，行吗？
5: 好，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0: 对，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
5: 好，
0: 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5: 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5: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了。
0: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6: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半个月效果挺好了，这确实挺好了。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0: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所以对您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6: 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0来年了，这个时间呢。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着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恐慌的情况下呢，就是6.多、6.2啊、6.3。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点多、8.3、8.5左右吧。反正是一直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啊，没关注并发症啊。最近这几年我这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是说是青光眼。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0: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6: 对啊，对啊。
0: 最后什么结论呢？
6: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那药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晦子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0: 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6: 对，老师，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两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晃都不中，我那就没话可。肌肉疼麻胀，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这个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变了。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是没法睡，有时候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2-3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晕头晕，这个头晕目眩了，那感觉了就是，是一夜就没休息好。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是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这始终是没有解决过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我问一下，您用完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的801治愈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6: 挺好的。我用上那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2小时，最少多睡2小时。接着我用了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啊胀啊疼啊，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往上举呀、往上抬呀、比原先呢灵活一些了，抬呢有劲儿多了。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的眼睛呢，眼睛好，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没有原来不像原先了，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眼睛舒服了，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说话的我这心里这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
0: 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那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 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

0: 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你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1: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0: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提。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停。

0: 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卡成功了。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苦。

0: 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九一点八，不是，这里是九七啊。
1: 你知道那个人的习惯性，真的有时候时隔多年之后都不一定能改过来。我上次看见的是那个哪个赛车手嘛，他不是习惯了去那个换轮胎，然后他已经到了新的俱乐部了，然后他在比赛里面又开到老的俱乐部去换轮胎，然后很尴尬，然后又继续走了。
0: 还好我们两边是都是。都是一家人啊，
1: 对，我们是可以串门的啊，就串来串去的啊，欢迎来到
0: 最后都是并机直播啊，
1: 欢迎来到 FM 九七，
0: 欢迎来到 FM 九七啊，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啊，
1: 是的，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怎么样？今天堵不堵呀？
0: 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放假了，月饼大游行啊！
1: 我每年就感觉有一些事情在提醒着我们日子在往前走，比如说街上又开始搭那个月饼棚子，这个棚子每年搭两次，一次就是中秋的时候卖月饼，一次就是
0: 春节的时候
1: 卖烟花。对，就这两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它会持续很长时间嘛，
0: 没错。
1: 然后就街角都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人还是会乐衷于去买很多月饼在家里面吃、
0: 有时候我真会去买啊。
1: 你会去买的、
0: 因为他卖的都是一些什么传统的一些这个名厂大厂
1: 的
0: 一些糕点啊，
1: 而且现在卖的都是大厂的，
0: 那红山面粉厂啊，什么宣威的月饼啊，
1: 真的
0: 啊，
1: 他们不是就是只卖那些家啥的啥的，
0: 不，他们卖那种老字号、老品牌
1: 啊，那我也要去逛
0: 什么红山面粉厂的如愿牌月饼，
1: 很懂整嘛，
0: 要查查这些老字号的月饼
1: 的
0: 些，
1: 而且他一个棚下面就可以买到不同品类的、不同种类的，
0: 查查嘛，
1: 就挺好的，所以中秋节要到了，大家上班是不是更有动奔头了呢？
0: 对，因为今年这个中秋刚好跟国庆差不多连在一块儿，
1: 是的，
0: 饼一块可以休一个很长的假期，
1: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甚至于就提前把这个假放了，就是学校强制放假，然后家长说不要呀，我们单位不放假，你把孩子放家里了，我们可怎么整？我们可咋整啊？是不是？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0: 言归正传，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马上要到中秋节，这个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的电影音乐晚会已经定档了，这是一个已经举办了很多年的一个晚会了，
1: 这个晚会
0: 收视率还真不错，
1: 但是它不是在中秋节那天啊，它是在9月20号，是吧？
0: 提前录，它是一个录播的，
1: 那它就是这个周日，
0: 对，9月20号、这次呢是在澳门的银河综艺馆啊，这个银河综艺馆非常不错，经常举行一些演唱会，
1: 就是你说过那个能容纳的人数也非常
0: 多，对，因为这个综艺馆呢
1: 非常好，
0: 这个综艺馆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酒店，根本不像体育馆，它在亚洲都是顶级，在实际上都算得上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优秀非常棒的一个体育馆，综合性的体育馆，
1: 这个晚会呢已经是第五年了，然后也是第三次落地澳门，然后它是以电影和音乐为纽带，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不单是音乐，不是说就歌手来唱唱歌就完了，它还有电影这样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元素，还会讲述湾区故事，传递家国团圆的这种情怀。那周深哦，周深这两年真的是资源很好啊，
0: 对，
1: 他是本届晚会的宣传大使，第四次登上这个晚会舞台了。
0: 什么周笔畅啊、谭维维啊、刘宇宁，还有萧敬腾等实力派的歌手，还有什么任嘉伦、黄轩，
1: 就一些电影演员，
0: 演员也会加盟。晚会呢还将这个展演多首澳门本土的原创音乐作品。
1: 9月20号那天晚上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他应该放在9月19号。他难道不知道我们20号在上班吗？
0: 他
1: 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20号在上班吗？
0: 他这个是因为央视在这个中秋的时候还有中秋晚会，所以他刚好要错开。他这个是直播的，9月20号提前
1: 直播。9月20号是要补班的，待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好好说一下补班这个事儿。反正就是9月20号那天晚上可以看一个大湾区的电影音乐晚会，绝对让你就是看了忘不了。
0: 周日的晚上啊，
1: 来听一首萧敬腾《以爱之名》。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啊，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2: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那么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1: 今天推荐什么呢？我们来推荐赫莲娜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了，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的。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呢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2: 所以呢，折腾再多单品啊，不如一套这个搭配来的省心。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咱们九七月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呢只需要699，
1: 便宜啊，
2: 太便宜了。不仅如此呢，还能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啊只需要64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1: 来介绍一下绿宝瓶的精华水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心肌水，
2: 没错，
1: 日常你用它湿敷轻拍都很好用。那么精华呢是另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啊，烂脸维稳啊，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还有就是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2: 整套护肤啊，效果就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所以趁着活动呢，赶紧来入手吧。那么今天
1: 除了这一套，我们还带来
2: 了，还有什么呀？
1: 第8代的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
2: 哦，普通精华它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的这个配方，则精准的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的比例。能够帮助肌肤啊上这个流失的水分是吧，油脂和修护的成分，实现了水油双向的渗透，让肌底啊吃透营养，表层就牢牢锁水啊。
1: 上脸呢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精华，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的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熬夜暴晒后的泛红啊粗糙啊，厚敷一晚，肌肤就能重回细腻透亮的状态了。
2: 这款第8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
2: 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馒头爆高，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1: OK。旷杰嘉诺。
0: OK。佳节上线。
2: OK OK OK OK OK。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各位好，我是嘉诺。
3: 大家好，我是旷杰啊。
0: 我是佳节式组合。
3: 是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哎呦，演唱会的消息啊！
0: 哇，这场演唱会，让很多人落泪啊！我自己在刷到短视频，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看到完整版，我刷到了很多短视频的时候，那种感动加上心疼，然后加上就是一种被鼓舞的那种力量。这就是时隔六年，天后 Celine Dion 在巴黎重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3: 是的，那么全场30,000人起立啊，他以这个法语的一首经典歌曲《我依然故在》啊，是吧？我依然故我
0: 开场。
3: 哎，然后他说：“我本来答应了自己不哭，但是我真的好想你。”
0: 我能够理解他那种好想念舞台，好想念所有听歌的人，因为他一直在和病魔做斗争。
3: 没错，
0: Celine Dion 是2022年确诊了僵人综合征，然后时隔6年第一次举办完整的个人演唱会，对他来说这真的是浴火重生。有媒体呢提到他开场的时候声音有些脆弱不稳定，甚至中途他停下来要求重唱，以及最著名的那首 All By Myself 也是降调来演唱的。但是我想可能没有人会那么的在意，就是他现场有没有完美的去把每一首歌唱到跟原来一样好了。
3: 没错没错。那么前两年纪录片《我是 Celine Dion》呢，记录了他康复的计划，而早在纪录片正式发布之前呢，他在这个 NBC 的王牌节目《今日秀》的采访当中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Celine Dion 得病之后的那些至暗时刻，是吧？
0: 因为在采访当中他就说病情让他不得不使用鼻音去唱歌，而这样呢会让他恐慌，并且呢加重了他的病情，他的病是会有严重的痉挛，也造成了他就是舞台的一些不确定性。
3: 是的，
0: 而这种症状其实他2008年就开始了，一直到2022年他才确诊。这个纪录片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时候
3: 还真没看过啊。
0: 我当时看了，真的就你会一下子，因为人在病魔面前很少被记录下来。我们永远记得的是他在舞台上最亮丽的那一个瞬间，但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真的面对病魔的那一刻记录下来。他是在拍他一次录音，就是他正常去，就那天状态好他就去录了一首歌，结果突然发病，然后就被这个纪录片记录下来。就所有人就见证了他就是发病的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痉挛就有一种濒死的那种状态。
3: 哎呦，这确实很难受。
0: 所以对他来说能站在舞台上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而且这一次的演唱会还会持续，我相信都是在巴黎嘛，我相信就是很多人会慕名而去。那我们来听一首他在1999年，就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病，1999年的也是巴黎的演唱会上演唱的这首开场歌曲《我依然故我》。
4: Merci à Jean-Jacques d'avoir partagé ce beau moment avec moi.

0: Ce soir, on vous a préparé un. C'est comme un petit cadeau.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97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4: 今日主播推荐。
1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啊，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登录97医院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6: 活动期间，97医院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那么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15: 今天推荐什么呢？我们来推荐赫莲娜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了，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的。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呢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16: 所以呢，折腾再多，单品啊不如一套这个搭配来的省心。今年97医院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 咱们九七月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呢只需要699，
15: 便宜啊，
16: 太便宜了。不仅如此呢，还能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啊只需要64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15: 来介绍一下绿宝瓶的精华水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心肌水，
16: 没错，
15: 日常你用它湿敷轻拍都很好用。
16: 嗯，
15: 那么精华呢是另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啊，烂脸维稳啊，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还有就是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16: 整套护肤啊效果就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所以趁着活动呢赶紧来入手吧。那么今天
15: 除了这一套，
16: 嗯，
15: 我们还带来
16: 了还有什么呀？
15: 第八代的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
16: 哦，普通精华它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的这个配方，则精准的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的比例，能够帮助肌肤啊上这个流失的水分是吧，油脂和修护的成分，实现了水油双向的渗透，让肌底啊吃透营养，表层就牢牢锁水啊。
15: 上脸呢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精华，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的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熬夜暴晒后的泛红啊、粗糙啊，厚敷一晚，肌肤就能重回细腻透亮的状态了。
16: 这款第八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1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6: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5: 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下班不 emo，
14: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17: 承包你的晚高峰。
18: 你们今天开心吗？
17: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8: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8: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8: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1: 打卡成功，
12: 下班了，
13: 接孩子放学，
14: 点的外卖，追的剧，
1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7: 为什么
18: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8: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9197啊，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下面我们来说说，马上就要放假了，很多人心里都乐开了花啊。就今年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连在一块儿，可以休个十几天的长假啊。不过在这里呢，要首先要提醒您啊，本周啊要注意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化。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大家有没有这个出游的计划？需要注意的是啊，本周日9月20号要上班。啊，别忘了提前定好闹钟，本周日要上班啊。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假期具体安排如下。那么中秋节是9月25号至27号，啊，放假一共3天。国庆是10月1号，是周4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7天。那么9月20号周日还有10月10号周六，啊，这都是要上班的。再次要给您做个提醒。另外，中秋节如果您要出行的话，高速路是不免费的，但国庆是免费的啊，就是小型车、家用轿车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再次给您做个提醒。这个马上要放假了，心情特别好，突然想到这首歌，好想放。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啊，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2: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那么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1: 今天推荐什么呢？我们来推荐赫莲娜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了，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的。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呢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2: 所以呢，折腾再多，单品啊不如一套这个搭配来的省心。今年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咱们九七月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呢只需要699，太便宜了。不仅如此呢，还能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啊只需要64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1: 来介绍一下绿宝瓶的精华水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心肌水，
2: 没错，
1: 日常你用它湿敷轻拍都很好用。
2: 那
1: 么精华呢是另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啊，烂脸维稳啊，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还有就是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2: 整套护肤啊效果就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所以趁着活动呢赶紧来入手吧。那么今天
1: 除了这一套，
2: 我
1: 们还带来了
2: 还有什么呀？
1: 第八代的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
2: 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的这个配方，则精准的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的比例，能够帮助肌肤啊上这个流失的水分是吧，油脂和修护的成分，实现了水油双向的渗透，让肌底啊吃透营养，表层就牢牢锁水啊。
1: 上脸呢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精华，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的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熬夜暴晒后的泛红啊粗糙啊厚敷一晚，肌肤就能重回细腻透亮的状态了。
2: 这款第八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0: 有些害怕不需要被解决，只需要跟着律动一起绽放。华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全新 EP I Don't Want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全新上线。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4: 今日主播推荐。
1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啊，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登录97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6: 活动期间，97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那么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15: 今天推荐什么呢？我们来推荐赫莲娜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了，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的。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呢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16: 所以呢，折腾再多单品啊，不如一套这个搭配来的省心。今天97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 咱们九七月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呢只需要699，
15: 便宜哦，
16: 太便宜了。不仅如此呢，还能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啊只需要64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15: 来介绍一下绿宝瓶的精华水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新肌水，
16: 没错，
15: 日常你用它湿敷轻拍都很好用。
16: 嗯，
15: 那么精华呢是另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啊，烂脸维稳啊，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还有就是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16: 整套护肤啊，效果就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所以趁着活动呢，赶紧来入手吧。那么今天
15: 除了这一套，
16: 嗯，
15: 我们还带来
16: 了什么呀？
15: 第八代的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
16: 哦，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的这个配方，则精准的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的比例，能够帮助肌肤啊上这个流失的水分是吧，油脂和修护的成分，实现了水油双向的渗透，让肌底啊吃透营养，表层就牢牢锁水啊。
15: 上脸呢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精华，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的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熬夜暴晒后的泛红啊、粗糙啊，厚敷一晚，肌肤就能重回细腻透亮的状态了。
16: 这款第八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1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6: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5: 好
16: 好
15: 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路好心情，矿杰嘉诺
1: 承包你的晚高峰。
2: 你们今天开心吗？
3: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今天看见一条消息啊，黄晓明正式入读上海戏剧学院2026级的博士研究生了。那他今年几岁呢？48岁哦。他最近呢已经现身上海戏剧学院，完成了新生的报到手续，正式成为该校2026级的博士研究生，攻读艺术管理与戏剧策划方向。48岁的黄晓明呢，本科就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这是他第二次冲击博士的招生考试了。25年的时候呢，他首次报考就遗憾落榜，之后呢，他就推掉了多部影视邀约，沉下心来全力备考。今年6月，上戏公布拟录取名单的时候，他是以总成绩271.34分成为了二战上岸。校方表示，所有考生考核标准都是统一的，公众人物是没有特殊优待的。该专业博士录取率呢，仅7.3%。所以呢，黄晓明也坦言啊，重回校园的内心是十分紧张的。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以学业为重，踏实地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他也希望能够成为家里的第一位博士，持续在艺术领域深耕探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黄晓明还是非常坚持的。毕竟在48岁的年纪啊，有些人都已经抱着那种啊等退休的这种态度了。黄晓明还在持续的奋斗努力学习当中。那这博士一学呢，好几年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毕业的时候呢，也已经50加了。50加的黄晓明，想想看啊，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其实才是人生新的开始。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学习一下晓明的这种精神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永远不要和岁月

那我们来一首歌曲鼓励一下小明哥吧。对，和昨天的自己告别，今天全新的开始，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再见昨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啊，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0: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那么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9: 今天推荐什么呢？我们来推荐赫莲娜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了，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的。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呢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10: 所以呢，折腾再多单品啊，不如一套这个搭配来的省心。今年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咱们九七月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呢只需要699，太便宜了。不仅如此呢，还能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啊只需要64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9: 来介绍一下绿宝瓶的精华水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心肌水，
10: 没错，
9: 日常你用它湿敷轻拍都很好用。
10: 那
9: 么精华呢是另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啊，烂脸维稳啊，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还有就是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10: 整套护肤啊效果就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所以趁着活动呢赶紧来入手吧。那么今天
9: 除了这一套，我们还带来了
10: 还有什么呀？
9: 第八代的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
10: 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的这个配方，则精准的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的比例，能够帮助肌肤啊上这个流失的水分是吧，油脂和修护的成分，实现了水油双向的渗透，让肌底啊吃透营养，表层就牢牢锁水啊。
9: 上脸呢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精华，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的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熬夜暴晒后的泛红啊、粗糙啊，厚敷一晚，肌肤就能重回细腻透亮的状态了。
10: 这款第八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9: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9: 好物不贵。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1: 下班不 emo，
12: 一路好心情。旷节佳诺，
13: 承包你的晚高峰。
14: 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九七欢乐秀，
15: 越听越上头。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大家还记得自己在学校里住的是什么宿舍吗？我上大学挺早了，我们那个时候啊，大部分我的同学住的都是8人间，哎，我那个时候就挺好的，是一个4人间，哇，比我们同学的住宿条件都要更好，4个人 共用一间，那就是有自己的书桌啊什么的，比较先进在那个时候。但是后来发现啊，去上大学住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的高校有多卷。秋季学期呢已经开始了，据说啊，多所高校购买了存量的房地产，然后把这些商品房改成了学生宿舍，引发了关注。就在湖北，湖北大学购置校园周边的存量商品房，然后将与学校的一路之隔的一个商品房改成了学生公寓，成为了全国首个高校收购存量商品房的案例。那么从这个学生公寓出发，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湖北大学的教学区。每栋楼呢还配有，就跟我们那时候一样啊，有专属的宿管的团队，从楼栋外立面到小区的道路绿化。学生的公寓与普通的商品房小区没有太大的区别，学生宿舍里呢，空调热水全都齐全，4个独立的房间分布在一个单元内，室友之间既能一起聊天，也可以关上房门安静的待着，就说一人一间。哇，这条件好到爆啊，又可以和好朋友在一个套间里面，就是大家共享一些生活空间，然后又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学生宿舍天花板了。据研究生介绍啊，住在学生公寓里，一下楼呢就有健身器材，那点外卖呢，外卖骑手可以直接送到宿舍门口，像顺丰啊、京东啊这些快递也能送到寝室。学校就在马路对面，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了，日常往返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他就觉得居住条件变了，但是其实你们猜住宿费多少钱？住宿费多少钱一年？他住的是一个双人间，每年的住宿费也就1320，而且不用交物业费，还可以享受小区业主的待遇。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就是给学生又解决了住宿问题，另外一方面又盘活了存量的商品房。哦，我都想再读一次大学了，让我回到18岁吧。来自王俊凯的一首《献给》，继续给15岁的自己，是翻唱奶茶的那首。
2: 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

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倒，稍安。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Mm-hmm.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

0: 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

0: 这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 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4: 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5: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
4: 前段时间啊，我们在说这个榴莲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平价的时间段，而且呢咱们本地也有榴莲上市了，吃榴莲的好时机到了。
5: 对，这两天榴莲挺便宜的啊。
4: 我们家邻居啊，深夜十点来敲门，咚咚咚，我说哎，
5: 请你们吃榴莲。
4: 对，他真的拿两个榴莲。他说家里老人买了个榴莲
5: 吃不完，
4: 然后就两鸭嘛。榴莲，榴莲是叫鸭吗？
5: 快面话摇一摇呢，
4: 摇一摇呢，给了我们两鸭啊，立马深夜开始吃榴莲。榴莲那个香味真的很独特。
5: 对对对对，
4: 但是
5: 我倒觉得我特别喜欢吃榴莲。
4: 哎，它是糖分也挺高的。
5: 那肯定的啊。
4: 然后就感觉吃榴莲的时候好像应该配点什么喝的，因为榴莲它比较绵密，那个口感又绵密，然后呢又很香甜，就感觉要配点解甜解腻的东西啊，
5: 配点酒。
4: 最近就有女子吃榴莲配酒，结果呢，哎呀，发生什么了？我们来看一下哦。
5: 哎呀，
4: 她是吃。两房，人家叫房
5: 啊，两房榴莲，
4: 不叫鸭
5: 有榴莲吗？
4: 鸭是那个鸭是那个橘子、橙子可以叫鸭，榴莲太大了叫房。哎呦，这名字听着好优雅，两房榴莲。然后一个多小时之后呢，他又喝了40多的白酒，酒量不错呀，对不对？然后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等症状，然后呢，症状就加重了。等他到医院的时候呢，他的转氨酶。转氨酶是我们在查那个肝功的时候的一个
5: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4: 对，肝功是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你知道吗？
5: 哎呀，太吓人！
4: 我们平时高一点点就觉得哇，
5: 抓紧了，
4: 就很可怕了。他这个
5: 是
4: 100倍，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肝衰竭。然后就被送到医院救治了。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对，医生就提醒啊，这个榴莲呢和酒精同时可能会引发这个类似头孢配酒的双硫轮药反应。
4: 人家说吃了头孢不能喝酒。
5: 对 对, 对，所以呢，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
4: 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啊，他可能是喝酒喝太多了。
5: 有些人对这个确实比较敏感，对酒精啊，可能对榴莲啊，这个糖分比较敏感啊。
4: 但是我真的有时候，就是出去玩，朋友会说，哎，我今天不能喝酒，因为我刚吃了，我在吃
5: 头孢，
4: 或者我在打头孢。旁边真的会有那种好事儿的人说，没事儿，喝点酒更怎么样，千万别啊，这个是会出现生命危险的啊，这种急性肝衰竭。
5: 对。
4: 那我们今天就来提醒一下大家，哪些东西不能
5: 同时。有高蛋白和高糖的食物，比如牛奶、牛肉、蛋糕，
4: 这些是属于
5: 对和榴莲，因为榴莲糖分高，纤维多，和高蛋白同时会增加这个肠胃的负担，容易引起这个胀气还有腹泻。
4: 这个是轻度的嘛，胀气腹泻。好的，然后寒凉的食物，比如说螃蟹、西瓜。会有人把榴莲和螃蟹一起吃吗？西瓜我觉得蛮
5: 有可能，比如下午你吃了榴莲，晚上吃
4: 就隔了一点点时间。
5: 这两天刚好这个大闸蟹上市了，是吧？
4: 对对对，他因为那个女子也是隔两小时以后才吃的，因为榴莲是热性的，与寒性食物同时呢，会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
5: 还有就是温燥的食物，比如牛羊肉。一起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
4: 上火加上
5: 痘痘啊！
4: 哦，所以说吃榴莲是有讲究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但是我依然觉得榴莲太好吃了，最近要多吃。来听一首五月天的歌，好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啊，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2: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那么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1: 今天推荐什么呢？我们来推荐赫莲娜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了，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的。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呢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2: 所以呢，折腾再多单品啊，不如一套这个搭配来的省心。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咱们九七月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呢只需要699，太便宜了。不仅如此呢，还能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啊只需要64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1: 来介绍一下绿宝瓶的精华水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心肌水，
2: 没错，
1: 日常你用它湿敷轻拍都很好用。
2: 嗯，
1: 那么精华呢是另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啊，烂脸维稳啊，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还有就是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2: 整套护肤啊，效果就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所以趁着活动呢，赶紧来入手吧。那么今天
1: 除了这一套，我们还带来
2: 了什么呀？
1: 第8代的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
2: 普通精华它。

0: 不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的这个配方，则精准的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的比例，能够帮助肌肤啊上这个流失的水分是吧，油脂和修护的成分，实现了水油双向的渗透，让肌底啊吃透营养，表层就牢牢锁水啊，
1: 上脸呢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精华，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的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熬夜暴晒后的泛红啊粗糙啊，厚敷一晚肌肤就能重回细腻透亮的状态了。
0: 这款地板带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97元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马可茶，品质放心有保障。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我不
2: 在整个华语乐坛词作者的排行榜上，易家扬这个名字占据着前十的地位。林志炫、陈奕迅、陈小春、林俊杰等人的成名曲都有他的一份功劳。最初在滚石唱片做企划的人，最后终于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填词人。2001年，华纳力捧孙燕姿为他打造专辑，特意从300多的投稿当中逐一筛选，最终选中了易家扬写的这首《风筝》。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清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永清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

0: 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北京时间19:14啊，40分。40分了，
4: 天已经黑了。那
0: 对，哎，明显感觉到就是入秋了，然后天黑的就越来越早了。
4: 冬天嘛，这晚上这黑夜就越来越长啊。
0: 是的，那大家在路上呢也要注意安全。不知道大家就是像骑车、开车会不会分心做别的事情？因为现在有很多车嘛，它有那个。辅助驾驶功能了，很多人就会在开车的时候走神去做别的事情，比如说刷个短视频啊什么的。最近有个小伙儿，他是骑车，他骑车呢开视频会议。
4: 哎呀，这 骑车还开视频会议？
0: 对啊，
4: 这太牛了
0: 啊！结果呢，鲜血直流，他还在开会，上救护车他也在开会。
4: 哎呀，
0: 感觉就是在几亿资金的这种
4: 对
0: 重要的
4: 骑着共享电单车的这个亿万资产的老板，就一名骑着共享电车的小伙子就撞了一辆面包车的尾部，当场摔倒。
0: 先说一下，这辆面包车是临时停在路边，他停着，他没有
4: 没看见，应该
0: 是停在路边，而且他应该是就是靠路边停，但是应该是占了单车道或者怎么样，结果一名骑共享单车的自行车呢直接就撞上去了，撞得直流血，然后呢还在忙着开会。
4: 小伙啊，一手捂着血流，
0: 他是手受伤，
4: 对，然后纸巾是换了一张又一张，明显是疼得抬不起手，可他完全顾不上疼痛啊，盘腿坐在马路中间，死死地盯着手机，全程沉浸在视频会议当中。
0: 而且呢，那个面包车司机也觉得，虽然不是他撞的，但他总觉得撞的是他的车嘛，然后就要沟通一下嘛，对不对？你撞了我的车，结果他也全程不理，就完全不理睬周边的一切事物。然后被搀扶着上了救护车之后呢，他的视频会议就没有暂停。我是觉得跟他开视频会的人是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吗？是不知道他受伤了、撞车了，都上救护车了吗？
4: 对，这对接的是多少亿的生意呀，是吗？
0: 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视频会不能暂时停一下吗？只能说明这小伙子很重要啊，对不对？很重要。
4: 对对，他来说很重要。
0: 咱们平时开的那些会，有咱没咱好像都没啥差别。
4: 就对小伙子很重要，但小伙子对其他人来说重不重要就没关系啊。
0: 哎呦，
4: 所以大家都忽略了这个事情啊，都不当他不存在。
0: 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生命是自己的，其他一切都得活着才能
4: 对。对，生命诚可贵，视频会可开不可开啊。
0: 好啦，那亲爱的路人们，注意行车安全。来自于刘若英一首《亲密的路人》。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七。

0: 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7: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今日主播推荐。
1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3: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那么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12: 今天推荐什么呢？我们来推荐赫莲娜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了，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的。其实呢，问题根本不

0: 不是补的少，而是呢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1: 所以呢折腾再多单品啊，不如一套这个搭配来的省心。今年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咱们九七月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呢只需要699，太便宜了。不仅如此呢，还能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啊只需要64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0: 来介绍一下绿宝瓶的精华水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心肌水，日常你用它湿敷轻拍都很好用。那么精华呢是另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啊，烂脸维稳啊，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还有就是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1: 整套护肤啊效果就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所以趁着活动呢赶紧来入手吧。那么今天
0: 除了这一套，我们还带来了
1: 还有什么呀？
0: 第八代的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
1: 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的这个配方，则精准的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的比例，能够帮助肌肤啊上这个流失的水分是吧，油脂和修护的成分，实现了水油双向的渗透，让肌底啊吃透营养，表层就牢牢锁水啊。
0: 上脸呢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精华，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的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熬夜暴晒后的泛红啊粗糙啊厚敷一晚，肌肤就能重回细腻透亮的状态了。
1: 这款第八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北京时间20:00。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近日，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显示，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与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美伊战事预计将在2026年结束，时间点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创造居场所，孤独与归宿的社会学，这本书可以认为是2020年以来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越发孤独化隔绝化的背景之下，关于人如何重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思考。在社会学里，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题目，但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艰深的学术论文，而是紧贴日本社会的脉搏，推动读者去思考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之中，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可能找到令自己感到舒适但又确认社会位置的某种居心之地，特别是能够照顾到不那么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人群。这本书并非要提出某种宏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它对自立、自我等现代社会中深入人心的核心理念提出了细小、审慎但坚定的反思，提示我们从一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居场所这一概念在日本社会的流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指提供给当时不想上学或无法上学的特殊儿童群体的带有避难意义的自由空间。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之后变得更加宽泛，在本书当中，居场所就是指这样一种可提供个人使用的、能够确认自我存在的、同时仍能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空间。居场所首先并不是某种由个体占有的孤立空间，而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是社会上的容身之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依托之处，代表着社会性的构建。拥有居场所的状态，只能够在自我与社会之间建立互相认可的关系，能够在社会中形成恰当的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人们回到孤立的生活空间之中，恰恰是因为在社会中无法找到居场所。居场所不是指家庭或职场，而是指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当然同时包括了线上与线下的多种形式。人们可从现实空间中获得安慰，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但是此书在今天背景下最重要的也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或许是居场所作为公共空间，并不是指哈贝马斯所说的可以理性商榷和意见交流的公共领域的含义，不是指交换政治理念的平台，其第一义是指一个人可以去的地方。在这样的居场所之中，人与人能够共同完成部分生活，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又是相对轻松的，不以同质、同构、差异或对立为前提。居场所首先是维持多样性和促进宽容的空间状态，令持有特定观点的人都能找到感到舒适的社会位置或处境，无论这种处境是指前述的可以透口气的空间状态，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亦或是一种关系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当前人们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日本社会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累积性的结果，即人的生存基础逐渐变得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其后应届生统一录用就业模式的崩溃，导致毕业生不能顺利变成劳动力，年轻人变得不稳定，从人人都能就业的状态变成了能够做到工作不间断的年轻人只有40%。由于三角结构中一直过于依赖家庭来抚育孩子，而几乎缺乏任何其他的中介性的结构，一旦经济不景气，家庭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就变得越来越激烈，家长主义、

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进程也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父母形象和亲子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的体现。只是正如本书的作者

下文化的儿童青少年就会失去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垫底辣妹这样的流行电影的出现，其实也映衬着教育体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同时，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高度的竞争要求年轻人们具备各种各样的新的能力，并且也有各种细致的量化标准。如今，这些能力已经不仅仅是指学习成绩，而是非认知性、非标准性的感情操作的综合能力。结果是造成了比以往的精英主义更加露骨、更加残酷的精英主义。因此，日本社会没有居长所的普遍感觉，是因为过于依赖的家庭、企业与学校三角结构解体之后，社会并没有产生替代性的多样化结构。

0: 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2026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不调休。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计划出行的朋友提前规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0: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史记的70列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很明显就是当时能够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所以左传虽然不少诸子故事，史记列传却很少引用。徐建伟教授称之为因书立传，这一现象结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太史令的事实，引发了我们一点推测，就是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或许70列传的大部分都是因书立传，只是这其中的书不一定就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文字书写的几个个人或者是特定群体的文献，包括之前的家族谱录、个人传记和官员档案等等。太史令的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但西汉前期的文献收藏现实是天下遗文古事弥不毕及太史公，所以担任过西汉前期太史令的周史后代司马谈一定有文献分类整理的经验。司马迁诚乃赴司马谈的遗愿，又是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

史记实是金贵之书，虽然最后的成果是撰写了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但是在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对于执掌文献的整理分类的意识一定也会参透其中。因此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是否有一种可能，将各类的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历史文献和现实档案都能够较好地安放在合适的位置的分类法，在那个时代就是史记的五体，尤其是其中涉及到人的历史的三体，本纪、世家、列传。表是史记的骨架，可能是司马迁最先编写成的，而书则目前存留的实况来看，那是太史公最具雄心的创制，书写人类活动的制度史。司马迁应该是看到了秦火和楚汉相争等一系列的大的严酷的战争对于文献，尤其是个人文献的系统性的摧毁，再把史记130篇里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给了以个人和群体为主的列传。具体而言，每一篇列传涉及的内容背后都有一个、一组或一群相应文献的支撑着他们。司马迁是用这个方法，使得经过秦火之后的非常难得的中国的各类名人史料得以有一个赋予逻辑和历史时间顺序的安排。此外，虽然七十列传的数字绝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应该与秦汉时代多以七十表示极限之多有关，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存在如下的情况，即司马迁当时能够看到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文本可能是最多的。太初元年颁布的太初历之前，精通天文学的太史令司马迁曾一度被边缘化，那段时间他应该没有闲着，监管图书档案令他把本职工作跟私家著述逐步的结合到了一起，分分合合之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做出了虽极为初步却十分重要的开拓工作。可以说，西汉之后的兰台秘府收藏格局其实是司马迁父子打下的基础。刘向、刘歆父子的古典目录学名著《别录七略》追溯上去，恐怕不能说毫无太史公的功劳。也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史记》最初恐怕并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史记》130篇文字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献组群，两者的结合和有序的排次，才是当年的太史公最为值得骄傲的名山事业。那么史记是如何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的呢？这就要提到人所共知的李陵事件。一方面，司马迁因下狱受服刑之后还愤怒之中而不辞，背负屈辱仍然要从事的应该主要不再是论次金贵时事之书那么表面事物的工作了，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那样坚毅的目标此时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推到了最前面。另外一方面，李陵事件后司马迁被提拔为中书令，职责范围的变化客观上也使他可以对个人著述有更为纯粹的期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那句“藏之名山，赋在京师”就有了特别的意味。赋在京师的赋表面上是跟藏之名山的正本相对的副本，但同时也隐含着另外一个层次上的赋，那个副本是跟京师太史令值守的档案图书密切关联着，客观上可以是经过排比的文献组群做出提要式的指引。所以反过来，脱离了京师文献指引的功能，具有独立意识的藏之名山的正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作。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那个藏之名山之本具体的继承者是闻名后世的司马迁外孙杨运，一如其外祖的聪慧耿直，杨运最后也没有逃脱帝制皇权的魔掌。虽然史记在杨运生前已经宣布基本的构架和大部分的内容都流传至今，但随着杨运的被腰斩，藏之名山的那部史记里保存的一些重要篇章，比如京上本纪原稿以及司马迁晚年可能对史记所做出的增饰，已永远地消失在了漫漫历史的长夜之中。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

0: 色家园。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吉利银河全新纯电运动轿车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至18.59万元，共5个版本。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神行 TT 电池，最快11.6分钟完成10%到80%补能。新增725公里长续航版本，底盘由路特斯团队调教，高配搭载 CCD 可变阻尼悬架，四驱版0-100加速3.8秒，主打高性能纯电家用轿车市场。近日，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预售价20.99万元起，新车全系标配全线控零息底盘，搭载三重安全冗余设计，搭载新一代 NEO 飓风电机 ，CLTC 续航782公里，支持396千瓦超快充，15分钟补能500公里。领跑汽车将于9月16号举办技术发布会，发布世界模型智驾、全新移动空间架构以及新一代三电技术。这套世界模型智驾计划后续覆盖全系 ABCD 车型，大幅提升城市 NOA 与复杂路况处理能力。东风风行星海 V6 确定9月19号正式上市，预售区间8.99万至12.4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家用纯电轿车，主打高性价比，配备大尺寸中控屏与基础智能驾驶辅助，续航覆盖420公里到520公里区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眼下小孩子也很辛苦啊，趴在书桌前写作业，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买个好点的台灯吧。作为父母，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手机搜护眼灯？哎，无频闪、全光谱，能预防眼底病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光是这些词语一出现，不明觉厉呀，下单，哈哈。结果呢，专家的实话实说又让你觉得心塞了。实际上啊，合格的护眼灯仅能通过控制照度、色温，提供相对舒适的光照环境，减少视疲劳，并不能够预防甚至是治疗眼底病。其实呢，目前并没有科研成果能检测出护眼灯对预防近视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护眼灯保护眼睛预防近视，这仅仅只是商家的宣传，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再说了，我们国家目前对护眼灯的检测标准压根儿就没有是否保护视力这一项。所以呢，新学期要给孩子们买台灯的父母们，还是得把咱购买的初衷调整一下。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作者用生命写就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这样一本和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籍，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语文出版社再版的小说《绅士》，一部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者孙世响。

滇北乌蒙山区的一个山寨，从南京迁徙而来的孙氏家族深息了数百年。主人公孙富贵上个世纪60年代末降生于此，在偏僻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活下来就是一种奇迹。贫穷、愚昧、自私几乎是这里多数山民的宿命。这位早慧的少年从小目睹家族内外为争夺生存资源的倾轧算计，目睹在卑微生存愿景下人性的阴暗和道德的沦丧，为争夺财产家族群殴，父子相争，兄弟反目，处处可见。近亲结婚、换亲、买卖婚姻、娃娃亲等古代陋俗还有留存。多彩而敏感的性格特质与生存环境的反差给他带来巨大的痛楚，几近绝望的他只能以坚强的信念支撑自己。终于他考进了当地的师专，但没能因此摆脱家庭赤贫的境地，社会地位的差距不得不和恋人的分手。他也做着发财梦，尝试过各种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以至于血本无归。

最终，他成为北京一位公务员，家族和个人的希望都将实现。然而，在一个冬日，大雪纷飞，他和儿时的伙伴同车回乡，遭遇车祸。一个村庄几个家族的精英，全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路途当中，一起消失。

作者孙世祥，1969年出生于云南省巧家县，当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记者、公务员，著有长篇小说《乡长》《夜读》《父亲》《新孙子兵法》《故乡》等著作。写完《神史》这部奇书后不久，2001年10月因病英年早逝。

他在云南北部的大山中长大，而我在湖南西南部的山村里长大。尽管两地千里迢迢，但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乃至方言、民俗是那样的相似。千辛万苦走出乡村，却深深地感觉到都市的冷漠和残酷的竞争。因为生存环境、成长道路的相似性，这部书稿触动了我，让我回首往事的同时，思考我们的乡村究竟是怎样的，它对于我或者说同龄的乡村孩子有何种意义。从故乡突围的乡村青年，他们的家园在何处？而丧失了最有活力的青年的乡村，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这些问题关乎几亿离乡人的命运。神史的价值就在于一个人一个村的命运，生发出对一族一国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作者一代人的乡愁尤为特别，几乎无故乡可以回去，就算回到生养自己的那个村庄，不但人已飞，连物也飞了。乡村被大规模的破坏，乡村的精英几乎都逃离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孤岛一般的乡村里，乡村的经济几乎是城市经济的附属，乡村的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山寨版。而在谋生的城市里，在乡村里曾经形成的固有价值、理念，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冲击，再加上各种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总有此处非吾乡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家园究竟在何处？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在用一生学习，学习遇见，也学习告别。郭靖，最漫长的告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

沈史是中国最后一代乡村精英的精神自传，主人公他的同龄人再也找不到回乡的路，他们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沦陷。从这个层面来说，沈史是挽歌，也是史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语文出版社再版的小说《沈史》，一部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者孙世晓。

这样一本和我们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相连的书籍，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谁知道这些文字是正在发生的新闻，还是将要结束的历史？谁知道这些文字是荒诞残酷的文学虚构，还是纤毫毕现的乡土现实？作者孙世祥离开我们20多年了，他在大洪山上的墓早已芳草萋萋。他在神史当中最后做了这个隐喻，正在逐步的被现实印证。这难道是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必然历经的巨大的阵痛吗？

滇北米良坝县有一荞麦山公社，海拔2600到4100米之间。某年夏天调来一个中学教师，名李志高，42岁，妻女都在县城外农村。李老师工作十几年，都在远离县城数十公里的乡村小学。荞麦山离县城40公里，有公路通县城。李老师一再申请调到县城附近农村小学，这一次虽没有随愿，但条件稍好一点。公社决定让李老师到法拉小学任教，法拉大队距离公社30多公里。李老师背了行李，随赶街的法拉村民顺着山沟钻向上游。海拔越来越高，下午到了法拉，东南北三面巨壁，中间大沟，泥石流西去，高山荒凉，草木稀少，农作物只有苦荞、燕麦、洋芋，茅屋相连约数百户，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村内黑土的路上，睡着衣衫褴褛、满面泪痕、全身鼻涕的孩子，苍蝇铺满他们的全身，狗在舔孩子的脸，鸡在旁边搜寻，伺机啄小孩身上的鼻涕，小孩不时被鸡从梦中啄醒，嚎啕大哭。每家门前都有粪塘，臭不可闻，蚊子在上面飞舞着。小学就在村中心河坝边，四排土墙青瓦房围成一院，是黑梁子唯一的瓦房。

0: 墙下泥地上坐着七八个老人，或脱衣服找狮子，或卷裤脚按跳蚤，直来者是小学老师，都来打招呼。一个瘸腿的中年人自称杜炸爹说，老师都不在，孙支书刚过去。说完就朝河坝中喊，孙江城。一个五十上下穿对襟衣服外套张褂的男子走过来，听李老师说完说，东西拿到我家去，今晚就在我家住。随即帮忙扛了李老师的铺盖，李老师跟他北过河坝爬山。孙江晨介绍说，我家在的这山叫黑梁子，东面大红山梁子，南面横梁子，大红山梁子山脚下叫头道岩，中间二道岩，顶上三道岩，横梁子南面从高到低又是三个梁子，黄毛坡梁子，光头坡梁子，空欢喜梁子。黑梁子上全是倾斜达四十多度的陡坡，三层悬崖露在悬崖上绕行，他们爬了一个小时才到顶，几十户人家都是茅屋，孙江城家在村中，走进孙家，茅屋又黑又矮，大门、楼梯、楼枕、墙壁都黑如墨，屋内满是苍蝇，嗡嗡之声很是噪耳。一个五十些许的小脚女人，也就是孙妻田氏，正在用木坠子坠羊毛，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全身灰土趴在地上。孙江晨对妻子说，快煮饭给孙老师吃。田氏赶紧去地里掐乔叶回来，洗洋芋淘米。孙江晨又对小孩说，富明爬出去。孙江晨抱来了松毛来烧火，上楼捡了一撮鸡洋芋来烧在火塘里，立刻满屋柴烟，熏得李老师满眼是泪，急忙举起袖子把双眼遮住，假装去厕所，逃出来，全村就孙江城家有一厕所。李老师上了厕所，四下转了看，一毛。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秋季居民整理换季物品，家中楼道阳台堆积大量的纸箱、旧衣物等可燃杂物，遇明火极易成为助燃物，而且会堵塞逃生通道，该清理的赶紧清理。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

0: 源，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应急常识365。
2: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3: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2: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妈妈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8: 91.8哈巴拉。哎呦，快乐哥，你可是感冒了？要注意个，现在流感的人太多了，千万莫掉以轻心个。
9: 小妹妹，我这个不是感冒，是过敏性鼻炎，一到秋冬季啊，哎呀，它就恼火。
8: 按理来说嘛，秋冬季也不是黄番的季节嘛，为哪过敏性鼻炎还是不见好转，反而更严重呢？哎，真是匪夷所思个。
9: 其实啊，这个秋冬季呢是过敏性鼻炎

0: 高发期，你没发现噶？秋冬季节啊，空气当中啊 ，PM2.5 会明显的增加，环境质量也有所下降。另外呢，气温降低受冷空气的刺激啊，鼻炎就会明显的加重。还有了嘛，相对来说呢，这个秋冬季人体的免疫力呢会有所下降，加上天冷，室内通风的机会减少，导致了室内过敏原浓度啊增加，也是引发过敏性鼻炎的原因啊。
1: 哦，直发干，没有发不沾呢。
0: 有病就瞧病吗？还有呢，有鼻炎千万不要有不在乎和乱治疗的想法。有一些鼻炎的症状会主要认为是感冒，这种呢就要重视起来了噶。
1: 能咋个防止呢？
0: 先说说得鼻炎以后啊，一定要找准病根，特别是过敏性鼻炎，需要医生的经过确诊试验，完全确定是过敏性鼻炎之后，找到过敏源，再进行相关的脱敏治疗等等。平时你要注意净化空气，保持室内通风，饮食上你要注意少吃寒凉以及辛辣的食物，多吃些蔬菜水果等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要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平时你还可以多做鼻部的按摩，增强鼻腔抵抗过敏源的功能。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有走好久，发情了可怜的毛球，小 J 楼。晚餐我只能将就。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柔。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疗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挂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0: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 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乐逍遥，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我亲爱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其实给大家介绍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这一转眼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了。大家都说呀，这个名字啊真长，记不住，13个字啊。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啊，为了让咱们平时啊说起来也方便，也能够记得住，咱们就把它简化成4个字，就叫它脐疗化糖。脐疗化糖，这回好记了，对吧？那还有个好消息，咱们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啊，脐疗化糖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了，这个荣誉可是相当了不起的。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啊？就是说咱们糖友们以后除了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但凡你想要保守治疗的，彻底治好的，那么从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而且咱糖友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就借着这种全新的方式，你就在肚脐上贴上脐疗化糖，咱们就能一次性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而且现在想要用上脐疗化糖快治快好的糖友们，这次特大优惠活动来了。糖尿病帮扶工程慷慨解囊啊，替咱们糖友们承担了高达 75% 的费用，原本80天完整康复量需要花费7000多块钱，现在就需要1390，就这1000来块钱直接拿回家。这可是脐疗化糖成功上市5年来第一次，头一回有这么亲民的优惠价格。但是问题来了，情况十分紧张，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新老糖友就花1000多块钱成功订购了80天的脐疗化糖，使得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扶资金，我们的产品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没办法啦，限量了，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那么今天现在就20位糖友可以享有这个福利待遇。这意味着什么？时间紧，任务重，现在每一个名额都叫无比珍贵，因为这是我们糖友们最后省钱治好糖尿病的机会。那一旦错过呢？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呀，咱就是有钱也不能乱花，明明1000来块钱就能够轻飘解决的事儿，为什么要花7000多呢？那可是要多花好多钱呢。你想想，多花的这些钱能做多少有意义的事儿呢？说80天之后咱们身体好了，咱拿着这个省下来的钱，咱出去旅旅游不开心吗？或者说给家里边换个大电视，哎，咱看大电视多眼亮啊。所以糖友们，你早晚都得换上脐疗化糖，那这个活动就是让你用新方法还有钱花的好机会啊！所以1000多块钱咱就把它拿下，为自己的健康和钱包负责。那这又说到了报名订购脐疗化糖的这个事儿了，大家伙可别冲动啊，脐疗化糖可不是那种啥病都能治的万能药， 咱们一定要区分清楚。你不能一听说，哎呀，这新方法了，哎呀，好产品呐，还这么优惠，1000来块钱，那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立马打电话去订购了，那不行。你想想，就算咱们上医院看病，说哪有一个医生啥病都会治啊？说内科、外科、开刀、手术，这一个医生全搞定，可能吗？不可能。他要遇到别的科的病，他不会干，他是不是还得请专科医生过来一起会诊，才能给咱们出一个治疗方案呢？对不对？这叫啥？术业有专攻啊。所以善心提示，没有包治百病的万能药。那大家说了，王老师，脐疗化痰能治啥？我告诉大家，脐疗化痰疗法就治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引发的所有并发症，像什么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它都管啊。另外呢，像皮肤瘙痒啊、干燥啊、四肢无力呀、伤口难愈合呀、口干尿多爱饿这些症状它都管。你要是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你们可听好了，准备好笔和本，等主持人播报健康管家电话的时候记准了，然后你赶紧打电话报名。那脐疗化痰就专门负责治疗糖尿病，别的病咱不治，咱治不好，我从来不会诱导消费者，诱导患者，这点大家要记住了。那我说了，你的糖尿病我能治，我让你用，你别的不用问，你就看效果。我既然让你用，那我对你的治疗肯定是要负责到底的，你负责相信我，你看效果就行。而且我这方法呢，咱们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终身依赖，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伤人，治疗更安全，用起来也非常简单。你看脐疗化痰，你能听明白吧？哎，就是把它贴在神阙穴，贴在肚脐上进行脐疗，就这种方式，你就能够快快乐乐的把你糖尿病贴好了，轻轻松松的把你并发症也贴好了。但是大家必须记住一点，这是新方法，所以你当天贴，你当天用，你当天是能够见效的啊。那么当然今天肯定还会有很多新糖友第一次听我的节目，我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老瑜伽脐疗化痰，听明白了再去报名，你总得明明白白消费吧。现在挣钱不容易呀，就是买药也得把钱花在疗效上啊。那当然咱们家的老糖友呢，你看看手里边够不够80天用量的，或者说你还想让亲属也用上脐疗化痰，像你一样贴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你要听到这好消息了，我这边讲课你就别听了。因为啥？你用了，你用了好了，你放心了，你健康了，你快乐了，你幸福了，那你就赶快趁着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全部用量的机会，那赶快去报名了。因为你们知道之前你们用是7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这要在平时1000多能拿走80天的量吗？绝对不能的。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老糖友你直接找健康管家去报名，我放心。那大量的临床验证已经证实，贴上咱们脐疗化痰，咱们糖尿病患者打来反馈信息特别好，特别多。因为啥？见效速度就是快。比如说咱们当天饮食就能调整，血糖当天就能下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的时间不吃药不打针，饮食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血糖也不会波动。而且就在这刚开始用的时候，身体也是有变化的，比如说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好了，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也不起夜了，这心慌胸闷，头晕耳鸣，头疼脑胀，关节酸疼，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当天必须见好。那大家说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治疗的关键，也是方法的关键，就是脐疗。肚脐啊，神阙穴呀， 从中医角度来讲，它就是经络的开关，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好比像个交通这个中转站，它呢会和我们人体十二经脉、七经八脉都连着，气血就在这汇聚流通，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它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我这个方法呢，就是要让第三代加强型的脐疗化糖直接作用在穴位上，作用在神阙穴，作用在肚脐上，也就是作用到人的第一张嘴上。我要启动它，我要让它恢复张嘴吃药的本能。所以你就把脐疗化糖贴在肚脐上，这就打开了一扇通往身体里面的门呐。

较快，还有一点，就是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它薄啊，没有脂肪，神经末梢和血管还多，那脐疗化糖里边的精华成分就容易穿透和吸收，所以效果它就快。那有多快呢？三秒钟，就是你贴在肚脐皮肤上就吸收了，三分钟就进血液循环和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所以咱们就见效快呀。所以你当天就能见效，这是临床验证出来的结果。那咱们糖友们用上之后怎么样？你不就少遭罪吗？特别是独居老人，一个人生活的，那你用脐疗化糖，让你血糖稳稳当当的，你说你出门也好，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也好，你也不怕咱们说血糖高了酮症酸中毒，咱们也不怕那低血糖闹昏迷了，是不是？那就这个方法是你吃药打针这些老方法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的。而且我现在给大家推广介绍的是已经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那么加强在哪儿呢？咱讲没有对比就没有惊喜，那和第一代和第二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就是啊，咱们用上之后亲肤感，不刺激，不挑体质，很舒服。而且做了配方升级，又加了6味纯植物中草药材，这就把治疗周期缩短到了80天，咱们就贴80天糖尿病并发症就好了。那么糖友们用上之后，你当天就可以呢饮食调整，能够更精准更稳定的调控血糖，能够更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所以你看全新升级后的脐疗化糖第三代了，加强型了，它有了更出色的表现。但是大伙说那是不是也贵了呀？升级不加价啊，而且呢现在还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和推广，所以1000多块钱咱糖尿病并发症一次拿下。那脐疗化糖咱们说和你过去用的什么降糖药啊又扎的胰岛素相比较，不同点在哪？咱们首先说体现在治疗的费用上，这次活动1000来块钱一次性糖尿病并发症都好了，一次性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花钱，对不对？那你再看看你现在你吃几样药，你打多少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每个月每年得花多少钱，就这样的钱它叫最基础消费，你还得花多少年呢？那大家想一想都觉得心酸呐，真是个无底洞。而且你能保证并发症不再增加不再加重吗？你能够确保自己以后不进 ICU， 不会失明，不会截肢，不会心梗脑梗，不会支架，不会关节疼到止疼药用上都不管用吗？你能不能保证？敢不敢保证？你要是不能保证，那你就得用脐疗化糖。我跟你讲，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就好比说智能手机，早早晚晚咱们最后人手一个，那是一样道理的。而且我说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的第二个原因，为啥？指定专用了，国家选举的新方法首选产品吗？而且还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就这些个特点一定要记住。你就把脐疗化糖贴在肚脐上，通过肚脐就能够被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这个方法好比什么呢？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的血液循环的方式，从而就发挥治病的作用。它全都进经络，进血液，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它能够打通胰岛化糖通道。那咱们胰岛功能恢复了，胰岛素释放足了，就能够正常的分泌派送了。第一个就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啊。第二个，糖尿病带的所有并发症也都可以得到彻底治好啊。你在全国找不到这样第二个方法的。那让咱们糖友们就80天身体就

0: 更快的好起来呀。它快在哪里呢？快吸收，有多快？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你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三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治疗了。有多快？半个月左右。快吃饱有多快？当天饮食就能够调整了。快治快好，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那我们又讲了，那这个脐疗化糖它是怎么实现80天糖尿病快治快好的呢？它通过现代的高科技技术，结合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啊，在我105种的中草药和植物当中，成功的提纯出了活胰化糖因子。它非常了不起，第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直接降糖稳糖，化糖化毒化酸化结，清理净化我们身体内环境。第二招，活胰化糖因子30分钟就能够到达心脑肾眼足等等全身组织器官，那就等于控制住你并发症发病的命门了。那么对全身受损组织细胞进行全方位的修复和养护，不仅彻底治好并发症，重要是恢复你自身化糖本能。只要你坚持80天，贴够80天以后，它都不带复发的。那咱们就说糖友们，很多糖友最着急、最上火、最害怕、最不好治的就是并发症。你别管说发生在哪，你怎么吃药打针甚至手术你还犯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化糖，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再生细胞。所以我说，你要再不换上脐疗化糖，你早晚有一天最后的结果无非就三种：自残、手术、猝死，最后人不人鬼不鬼。你自己呀，你先想想三个问题，扪心自问一下，有人伺候你吗？有钱治吗？还能治好吗？所以呀，我这都是心里话，咱们别不听劝。我一直讲啊，人间苦，病人更苦，我不希望谁拿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打赌。所以讲买赠优惠来了，才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脐疗化糖，咱们就能换个活法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那你说谁贴得好？是不是也不如自己个儿贴得好啊？对不对呀？那么要是想用的，就得快点了。为什么呢？活动限量，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立即结束。大家听好，当天贴上之后血糖就下降，7天就稳定，半个月以后不再波动，第一阶段咱们成功放开饮食。总之全程80天，无论多少年糖尿病和多重多多的并发症，都能够呢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上脐疗化糖，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你就坚持用，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那最后呢提醒大家，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今天还有20个名额的限制，因为资金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啊。好了，我们马上连线听众朋友。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
0: 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请讲。
2: 哎呀，王老师啊，好不容易跟你打进来了，跟你通上话了。
0: 好，是咱家老糖友吗？
2: 哎，也是吧，也是。
0: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是60，买了80天的，如今用了65天了。
0: 好，把您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说一说啊。
2: 哎，我是沈阳和平的。这么说吧， 那个王老师啊，这个脐疗化痰疗法呀，那是真不名不虚传呐。
0: 嗯。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啊！我的糖尿病全治好了。
0: 哦，好。
2: 现在贴的我血糖平稳了。
0: 啊、
2: 嗯。并发症也全好了。
0: 好好，赶快说说。
2: 哎、省了钱了，少遭罪了。
0: 好，少花钱少遭罪呀，老师替你高兴啊。嗯
2: 以前吃药吃的胃呀吃坏了，那打针也疼啊，手术还风险大，伤肝伤肾的。
0: 对，
2: 你说这脐疗化痰疗法，它疗程短，见效快呀，是又好又快呀。
0: 嗯
2: 啊，买了80天的完整量吧，如今用65天了，哎呀，又好又快，哎呀，就短短2个月零5天呢，那真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平稳，并发症的。脑血栓就原来说话不真定，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好、
0: 嗯、
2: 听真真亮亮的啊，
0: 吐字清晰，语言表达流畅，思维敏捷，不像得过脑中风的人呢。
2: 哎呀，腿脚还灵活呢啊。
0: 哦，好。
2: 哎，王老师啊，我都74了，20多年的糖尿病了，那餐前血糖都是12个呀，餐后22呢、啊、
0: 哎呦。
2: 一开始我打那个胰岛素吧，打20个单位的，越打越多呀，都打到52个单位了、
0: 嗯、
2: 啊。
0: 那你这一年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那钱就别说了，
0: 哎呀，
2: 都让我照顾了。
0: 嗯。
2: 哎呀，这个眼底出血吧，有个黑块挡着。
0: 嗯。
2: 高血压、脑血栓，还失眠、便秘。
0: 嗯、
2: 就是晚上嘛，经常起夜呀。啊。就是那血压120，那个是低压，180高压呀，啊，那淌哈喇子，言语不清啊，说话不真亮，就右边的身子、胯胯咋的胳膊，就上个厕所啊，都得别人看着跟我去呀、啊，那吃饭呢就往下掉啊，掉饭漏饭呐、总起夜也睡不好觉，
0: 太遭罪了，
2: 哎，就是上厕所都得3-4天呐，刚硬刚硬拉那个呀，那，哎呀，就这么维持，不好不赖的，可遭老罪了，
0: 对付活了、
2: 哎。
0: 嗯，
2: 王老师啊，后来听到这个脐疗化痰了，
0: 嗯，
2: 说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一贴就好的，还是专病专治的，疗程短，见效快，这么买了80天的，哎，
0: 那时候买花了7000多哈。
2: 哎，对，那时候可是7000多、啊。
0: 对、
2: 啊，
0: 但是效果很好，对吧？
2: 哎呀，别看7000多花了，但是有这好效果也不算，钱也花到刀刃上吧。
0: 对，买疗效嘛。
2: 哎哎，我也没想到65天呐，能好的这么快呀！也当天接、当天吧，就见效啊！一天之后。精神头足了，有精神头了，哎、尿尿也不那么频了，频尿尿频的缓解了，哎，就10天的时候血糖正常了，餐前5.2，餐后才7.6。
0: 好，
2: 王老师，20天的时候吧，就我那胰岛素那都不打了，停了，不打了，哎，
0: 太好了，
2: 便秘也解决了，拉的都是那个软的乎的那个香蕉便呐，晚上还不尿尿了呢，不起夜了，
0: 好极了，哈，太好了。
2: 哎这个血压135，85了。
0: 嗯，
2: 哎呀，睡得好啊，就用到42天的时候，基本全好了。
0: 嗯，
2: 就眼睛里那血块吧，全没了，消失了，没了啊，吸收了，
0: 眼睛也明亮了。
2: 哎，说话反正吧，那时候慢点吧，但是能听懂了。
0: 嗯，现在是非常流畅啊。
2: 对，现在可真是，哎、哎，现在你说吃饭不漏饭了，完了吧哈，胳膊啥的都能抬起来了，腿也能抬起来，走道不画圈了，
0: 好，
2: 搁家里做个家务活，抹抹桌子、扫扫地啥的，我都能干，
0: 太棒了，
2: 哎，说话也不乱了，真真亮亮的，哎呀，真没想到65天我全好了，
0: 太好了。
2: 咱
0: 们脐疗化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对我们的患者实践上快治快好。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边啊有活胰化痰因子，这是脐疗化痰疗法的核心成分，它就具有强大的穿透性，大小就80道尔顿，可以轻松的通过呢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脂质包膜，甚至直接进到咱们的骨头缝当中去。那么这种独特的穿透性呢，就能够让它在短短的3秒钟，也就是说你就把它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被吸收了、 马上三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三十分钟就开始对你进行治疗了。你看现在你用了65天的时间，你感受到了它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水的全部的力量作用了。这就让你并发症好的干净利落，你现在就感觉喜笑颜开，未来生活有奔头，是不是老同志？
2: 哎呀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我跟你说吧，我脸色红扑的，完了吧也还胖了，饮食放开了，吃点水果啥都行了，
0: 都行，
2: 我都年轻了，不像70岁老太太活蹦乱跳的。
0: 太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奇迹。所以呀、咱们还得努力的好好活。真的，未来科技的发展变化会让我们人能够实现健康长寿的，好好活吧。
2: 是是是，
0: 好。
2: 再
0: 有还有什么新问题吗？
2: 我就寻思听着活动吧，1000多买那个80天的完整量，我那时候花7000多块钱呢。
0: 我知道。
2: 但我原来那省多少钱呢？我心有活动，我心我想报个名，就买1000多这个巩固巩固，我心坚持用好好活，活90多岁。
0: 啊、想活90多岁，那你把这80天的用量用完就可以了。现在呢治疗得很好，血液也干净了、血管也通达了，经络呢也畅通了，你从头到脚从里往外，你现在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细胞也好了、也活跃了，所以手里边还有点，用完就作为巩固用量了，没有必要再花额外的钱。咱说了、是原来7000多挺贵的，现在1000多了，哎呀太便宜了。但是你也知道，有钱花在健康，花在疗效上，咱没必要再多花那个钱、所以这活动不建议让你参加了、不必要、没这个必要、好不好啊？
2: 行行，王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点儿、要不跟你的通话我也 不知道咋回事、这事我明白了，我也不参加活动了。
0: 对，不参加，然后好好保养、我就祝您呢、健康长寿。别看说呢、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结束了、咱也不着急、好不好？
2: 好的，
0: 不必要着急啊。高高兴兴的，好，祝您长寿，再见。
2: 再见，王老师，再见。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请讲。
3: 黄老师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跟您通话真的是挺高兴的。
0: 我也高兴。
3: 我是黑龙江绥化的王老师。
0: 好，欢迎您。
3: 我听咱这个节目哈，听友是3-4天了。我听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啊，是治疗糖尿病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的。
0: 对。
3: 然后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0: 对。
3: 而且是那个治疗糖尿病的第三代加强型的产品。
0: 对，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啊，还有配方升级。第一个，咱们贴上之后的感觉好，不挑体质，亲肤感强，很舒服，轻轻松松，不知不觉糖尿病并发症就贴好了。第二个呢、这个配方升级之后啊，最重要的是什么？见效更快了，当天就能见效，比如说血糖啊，还有我们身上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也包括饮食，就是说吃饭这一块，咱们当天都可以把做适当的调整。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全程的治疗时间缩短到80天了。所以这第三次的升级啊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怎么叫加强型呢？这里边一个是技术，添加了一套技术，二一个又加了6种药材，所以效果就不一样了啊。
3: 是，我就寻思都到第三代加强型了、你说不好不可能到第三代了吗？
0: 对对，所以呀、这个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那么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就用脐疗化糖，就响应了国家选举首选产品的这么一个号召，早早晚晚都得换、早早晚晚都得用脐疗化糖，那赶早不赶晚，一个少遭罪，二一个现在有活动少花钱。活动的事儿你听到了吧？就1000多块钱，80天量直接拿走，这可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3: 对呀、以前不是7000多吗？
0: 对呀，
3: 现在1000多就能把买到80天那个完整治疗量。
0: 对呀，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所有的资金还包括咱们的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限量了， 每天就20个名额，即将结束，所以要想用的话，咱们还真就得快点儿啊。
3: 是是是，我听到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然后即将就要结束了。
0: 对，
3: 要我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寻思我也想用啊。
0: 嗯，您是什么情况？跟老师说说你的病情。
3: 哎呀，这不是也是糖尿病嘛，都得有6-7年了。就是现在吃的是2甲酸瓜和就降糖哈，这血糖降的也不好。哎呀，就是餐前也得达到10.5，餐后也得达到16点多那样。
0: 嗯，你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咋不控制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嗯，好，身上有什么并发症吗？
3: 哎呀，关键就在这儿，现在这眼睛啊，前头那个小黑影特别厉害呀。
0: 嗯，
3: 上医院检查说是不滴滴混浊啊，说这是糖尿病的，跟糖尿病有绝大的绝对的关系。
0: 嗯，
3: 另外这个心呐、啊，就是心慌啊，浑身没有劲儿啊。
0: 嗯，
3: 有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似的。
0: 嗯
3: 嗯，另外总是口干口渴呢。
0: 嗯，
3: 完了，哎呀，浑身瘙痒。你说吧，你搁家里，搁家里刺挠还好说，你挠挠。你说你到外头，挠这挠那的，让人瞅的，你说一个女的像啥呀？
0: 嗯，理解。
3: 哎，特别不好意思，你知道不？完晚上吧，起夜次数特别多，
0: 尿频是吗？
3: 啊，对呀，你这一尿频，你觉睡的也不好啊，这心脏就更不好啊。
0: 嗯，我想问一下，这些并发症你想治不？
3: 咋不想治啊？吃这个也你管心脏的药，管这眼睛的药，它也不好使啊！你说的，这治这治不了那个的。
0: 那你为什么治不好？你知道吗？
3: 哎，整不明白呀、啊，都是糖尿病引起的。
0: 第一个，你血糖不好，超标的部分变成毒，现在体内毒太多了。第二一个，你要想把这些并发症治好，这糖毒必须清出来。我给你讲一个我们做过的实验。你现在体内糖毒、药毒、血毒太多了，1000多种。那咱们脐疗化糖的原液，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做过一个清理血脂，还包括一个抗氧化、抗自由基的实验。那咱们就讲做这个自由基的实验啊，说自由基是什么？这个自由基就相当于人体血液里边的小刀片。自由基多了，就像小刀片一样，一样一样的把你血管壁上划的全是口。那么血管壁上出现瘢痕，你想想，血液当中你那么多的糖毒，那么多的血毒和药毒怎么办？就会往血管壁上堆呀，这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一旦动脉硬化形成之后，谁最受累啊？就是你的心脑，还有你全身的血管。包括你为什么皮肤瘙痒、理解吧，微循环不好、对吧、那么大家想，如果我们能够清除自由基，清除这些小刀片，那么血管不损伤，那自然就会变得柔软有弹性，那咱们就避免动脉硬化的进展，以及避免出现危险，也包括能够解决我们相关的心脑啊血脉循环的系列并发症，比如说你的病足、皮肤瘙痒，还有你的冠心病，还包括你的什么高血压的问题、血压不稳的问题，也包括你的尿频的问题，这个能理解吧？那说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用一个试管放入一点水，然后加一点碘酒，这个碘酒本身就是个氧化剂，那么碘酒一来，水的颜色就变蓝了，这个时候在水当中呢，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存在。自由基哪来的？不就是氧化来的吗？那然后我们在蓝色的水里面滴入一点活移化糖因子的溶液，然后你才看，神奇的现象变化就在你眼前产生。什么变化呢？就像这蓝墨水一样的溶液逐渐的慢慢的蓝色没有了，又恢复到了正常透明的水的状态，因为水本来就是无色透明的嘛。然后你再继续化验有没有自由基呢？没有。那么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说明活移化糖因子能够有效的对抗自由基，只要自由基一清除，你血管里就会呢得到软化，血管的瘢痕就会消失，血管呢就会恢复弹性，再加上呢活移化糖因子呢可以呢化油脂，它呢就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全都清了。然后你想一想，你呢血液干干净净的，你的血管是畅通无阻的，你还会有心梗危险，还会得脑梗吗？然后你皮肤瘙痒，还会说哎呀我这痒啊那挠的不雅观呢、以至于说到最后会不会发展成什么这个坏疽病足烂脚丫子呢？你想一想， 或者是末梢神经炎呢？或者说你的眼睛、
3: 嗯、
0: 这个眼部的眼底病变，你包括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为什么也是垃圾毒素在眼底形成，然后影响到我们眼底所有的视觉细胞啊，对不对呀？
3: 嗯，
0: 所以都清除干净了、
3: 嗯、
0: 你这些问题自然而然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并发症得怎么治、
3: 嗯、
0: 你滥用药没有用，一定要专业化的。第一个，把糖毒清除掉，身体内环境净化干净。第二个，再去修复你相关并发症受损部位的病变细胞。只有这样，细胞更新换代，用好的替代坏的，用新的替换旧的，那细胞新了，细胞健康，组织器官功能就健康，那咱们人体不就健康无病吗？能理解不？所以我刚才问你问题了，想治不？你说想。怎么治呢？我告诉你方法了。接下来呢，你得怎么办？
3: 我现在就特别想定上用上咱们这个脐疗化糖。
0: 这样，现在呀限量了，一个地方就20个名额，电话别撂，让导播帮你登记，回头再打电话和健康管家联系，马上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赶紧贴上，贴上就安全了，就不遭罪了，好吧？啊。
3: 行行行，
0: 王
3: 老师，那我就不用挂电话呗，哈。
0: 嗯
3: 嗯
0: 嗯，好，就到这儿，再见。
3: 哎，好，再见。
4: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6: 哎呀，王老师，这能听到你声音呀、
0: 啊
6: 嗯、电话打进来了，我就特别高兴啊。
0: 高兴，我也高兴啊。
6: 嗯
0: 啊，咱们家老糖友了吧？
6: 哎呀，老糖友了，我是天津的。
0: 嗯，
6: 确实脐疗化糖啊，果然名不虚传呀、啊，它这个效果太好了，不愧是第三代家乡型治疗糖尿病的呀。
0: 嗯。
6: 您看这种方式就特别适合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一贴就好，这太方便了。
0: 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糖友用上都高兴，是吧？
6: 你这个是说的真是这样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好了、
0: 嗯、
6: 关键呀不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哦、
6: 但不怕得尿毒症了。
0: 有尿毒症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那可不行。
6: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上次买了80天的完整治疗量、
0: 嗯、
6: 我现在呀都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0: 停药半个月了、
6: 嗯、
0: 感觉怎么样？
6: 嗯、
0: 你好吧？
6: 哎呀，感觉太好了、要不我心特别高兴，我得感谢王老师。
0: 现在就不是提心吊胆了，是吧？高高兴兴，
6: 对对对对，
0: 稳稳当当，都觉得活得有质量、
6: 嗯、
0: 活得有奔头了。所以这就是啥，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新品的作用结果，让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咱们快起效快吸收快吃饱快停药，让咱们80天就快治快好了。嗯，很好。
6: 嗯，您看我今年65岁，我这糖尿病啊，15个年头了。
0: 嗯。
6: 那以前呢，血糖，哎呀，我一测餐前都是11.3，要不11.6，餐后都17个、18个。
0: 嗯。
6: 这还得说是打着38个单位胰岛素的情况下。
0: 哎呦。
6: 嗯。特别就是并发症厉害了，哎呀，眼睛有白内障，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房颤早搏都有。
0: 嗯，
6: 另外就是最要命的就是肾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0: 嗯，
6: 晚上老起夜，那尿味儿大不说呀，都跟那个啤酒沫子似的哈。
0: 嗯，泡沫特别多。
6: 最吓人的就是。哎呀，这脚面也肿，
0: 嗯，
6: 有个腿也肿，睡一觉醒来，他妈眼皮都是肿的呀。
0: 以前可真是没少遭罪。
6: 是啊，这害怕，你看你到医院，你一检查，你哎呀，怎么说呢？尿糖3个加号，
0: 嗯，
6: 尿蛋白1个加号，
0: 嗯，
6: 另外还查出尿里有酮体了，
0: 嗯嗯，
6: 哎呀，
0: 所以你就不能赖用药。
6: 说了，这是啊。医院大夫就说了，这个要时间长了，他肯定就发展到尿毒症了。
0: 嗯，对呀。
6: 嗯那你说咋整啊？你说这胰岛素打着，药也
0: 吃着。所以说呀，你不能是乱用口服药啊。那你药毒肯定要伤肾，要经过肾的代谢。那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最终怎么办？你那就是啥，快马加鞭，奔着尿毒症使劲儿呢。
6: 嗯。
0: 所以，脐梁化糖非常适合你。太及时了，您听了多长时间才用的呀？
6: 哎呀，我这就听了3天呀，
0: 听3天，
6: 就
0: 明白了，马上用了。
6: 嗯，
0: 用上之后高兴了，对不对？
6: 哎呀，高兴！用上之后，我还真是验证了这个说法，不愧是第三代加强性的呀，可以说当天贴，当天就见效了。
0: 对。
6: 嗯，因为我贴完1天后，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不从床上一坐起来呀，这人就比以前有精神。
0: 好，
6: 哎，想想，哎呀，这当天晚上就起夜次数就减少了2回。
0: 嗯，让你睡个好觉，心脏就舒服很多。
6: 睡个好觉。
0: 嗯
6: 嗯，用到1周的时候，我血糖啊就在正常范围内了。
0: 嗯，
6: 餐前4.5、4.6，餐后啊6.7、6.8这个样子了。
0: 嗯，
6: 用到25天的时候，我是把胰岛素彻底清掉的。
0: 好。
6: 而且我那天我记得清楚，我说今天胰岛素咱也不扎了，
0: 嗯，
6: 我再测测血压，检查指标，
0: 嗯，
6: 一查呀，到医院做个检查，血压高压130，低压85，也正常了。
0: 对呀，
6: 嗯，
0: 肾脏功能恢复了，肾的压就好了啊。
6: 是啊，那尿也没什么味儿了，特别这个浮肿啊，
0: 嗯，
6: 也消的差不多了。
0: 您看，
6: 轻
0: 松了，
6: 嗯，
0: 好，轻
6: 松了。继续又用到第40天的时候，
0: 嗯，
6: 我又去做了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哈，
0: 嗯，
6: 就是尿里的这个加号啊，蛋白的加号啊，包括尿糖的加号啊，
0: 嗯，
6: 还有那个我挺担心那个酮体啊，尿里的，没了，
0: 都没有
6: 了，嗯，
0: 这回彻底放心了，太好了，
6: 彻底放心了。
0: 嗯，
6: 而且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雾几乎散尽了。
0: 嗯，现在视力是多少？
6: 晚上也不起。
0: 嗯，
6: 视力我原来是左眼0.3，右眼0.25。
0: 嗯，
6: 等这回再查视力啊，左眼是0.7，右眼是0.8了，已经非常清楚了。
0: 太好了，眼前清清亮亮的，对不对？
6: 清清亮亮的。
0: 好，
6: 关键这真是休息的特别好，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主要是敢出门了，这心脏功能，它心脏承受力强了。
0: 嗯，
6: 你干点啥活，心也不突突了哈。
0: 好。
6: 特别这个腿呀，脚啊，一点都不肿了。
0: 嗯。好极了。
6: 你看现在我停药半个月了，我就试验一下，我停半个月，我看看它是不是能够稳定得住哈。
0: 嗯。
6: 还不错。
0: 挺好。
6: 昨天测的血糖，餐前4.5，餐后6.4。还是这么好，也没波动，嗯，
0: 挺好。
6: 血压是昨天高压125，低压82，也非常好。
0: 由此可见，血液干干净净，心肝脾肺肾各项机能恢复的完全正常，细胞健健康康，所以你从头到脚现在感觉掉无病一身轻，太好了。 这就是新时代新方法啊，天作之合的七疗化糖，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快治快好。所以我就说就这些方法咱们必须倡导，糖尿病并发症得快呀。你说你的肾病多重，要是没有七疗化糖会是啥后果啥结果。所以这新方法您呢当机立断，得为自己英明的选择也要鼓鼓掌啊，感谢。
6: 哎呀，是
0: 啊，行，挺好。还有什么新问题吗，老同志？
6: 哎，就是现在是身上的病好了，咱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了。
0: 对，
6: 出去干啥也行，想吃能吃啥。就是听说这次啊，活动可不错。我原来用过，我知道，我原来那八十天的完整治疗量，我花了7000多呢。
0: 对，
6: 这回我听说，哎呀，1000多就能拿到八十天的完整治疗量了。
0: 嗯，
6: 听说这个赠品太少了，就剩一小部分。
0: 嗯，
6: 活动即将结束了。
0: 对，
6: 我说我赶紧给我妹妹订一块儿。
0: 哦，
6: 她虽然是刚查出来4-5年吧，她现在主要就是血压高一些，高压160，低压100。有点手麻脚麻，虽然没有我的重，但是我也得让他尽快早点好起来。
0: 趁轻治，趁现在。
6: 对对对，
0: 还是什么呢？省钱，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这在平时可是没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
6: 是
0: 我们上市5年来第一回，头一次这么优惠，这么实惠。所以我不用多讲了，赶紧趁着现在，咱说了，现在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现在已经是限量。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多么的紧张啊，对吧？我不多讲了，赶快和导播说话，先做个登记，回头工作人员给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好吧？啊，
6: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给我登记下去。
0: 啊，对，跟导播说话就行啊。
6: 好
0: 了，
6: 哎、好好
0: 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再见。
6: 哎，好好好。再见。
1: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7: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这位糖友。
7: 啊，你好，你好，我是在陕西西安的啊。
0: 欢迎。
7: 哎，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王老师。我非常高兴，也想好好的感谢你一下啊。
0: 嗯，好，咱家老糖友了。七疗化糖用了多长时间了？情况怎么样？
7: 哎呀，我才用了40天、啊。哎呀，我跟你说，效果非常好。这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效果这么好，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主要是啥呢？我这个糖尿病啊，也时间不短了，8-9年了。
0: 嗯。
7: 今年我是67的啊，血糖当时测的时候10点多，产后6点多的。
0: 嗯。
7: 医院给开的二价双胍白糖平，吃了一段时间，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啊。
0: 嗯。
7: 也不行。主要是并发症多。
0: 接上了七疗化糖之后，血糖稳定了吗？
7: 哎呀，现在好的很了嘛，现在产前。产前非常好，产前就是个4.6，产后7.3。
0: 很好、
7: 啊，
0: 现在吃饭饮食放开了吗？
7: 哎呀，吃得好，睡得好，晚上也不吃、
0: 太好了。并发症都解决
7: 了
0: 什么问题呀、
7: 啊？我现在并发症啊，尿也不多了，嘴、
0: 嗯、
7: 巴也不干不苦了。
0: 好。
7: 主要是啥？睡觉能平躺了。
0: 哦。
7: 心脏不难受，心里不气，也不灭消气了啊。
0: 哦，明白了。嗯。
7: 对。呀，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对，咱们的特色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的绝佳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快起效、快吸收、快治疗、快治快好，而且咱还不节食、不忌口啊！您40天达到这效果，非常不错，挺好的。嗯
7: 嗯，我听着，咱现在80天量7000多，现在只要1000多。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0: 嗯，
7: 马上结束了，我想着再买一些，
0: 嗯，
7: 绿色安全又省钱又安全的，对不对？为啥不多买一些备下呢？是不是？
0: 嗯，您家里还有多少啊？
7: 哎呦，我家里现在不多了，我用了30天了，卖了40天的，现在我剩了10天的量了。
0: 那好。咱们七疗化糖啊，全部的治疗过程由于是进行了第3代的全新升级加强型了， 治疗全过程就80天，所以你差多少补多少，再补定40天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速度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咱们只有最后一小部分了，包括资金也是的，所以现在开始限量，每个地方就20个名额。电话打到这了，那么就让导播帮你登记，回头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免路费的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7: 好好好，那知道了，谢谢啊，谢谢你啊。 好
0: 不要多订，就订40天就够了啊。
7: 好
0: 的，
7: 哎，好好好，
0: 哎，再见，
7: 哎，再见，再见，哎，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8: 王老师啊，
0: 哎，您好，请讲，
8: 我是吉林白城的。我享受到1000多80天的脐疗化痰这个完整量的活动了。
0: 嗯，
8: 我听了怎么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完活动即将结束，我着急了。
0: 嗯，
8: 我你给我催催，我都报上名了。我叫张桂芝，吉林白城的。
0: 张桂芝，好的，我记下了，下课马上给你安排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8: 我着急用，王老师。
0: 嗯，
8: 因为啥呢？我听咱节目也就3-4天。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专门治糖尿病，一贴就好，省钱少遭罪呀，关键是别人都用好了，都贴好了，我可羡慕他们了。所以说呢，我也想用，我也是糖尿病，这餐前吧都11.5了，血糖餐后都16.8了，合并这个糖网病，完了高血压血管硬化，我害怕呀，严重了可咋整啊，截肢心梗脑梗的。咱这个脐疗化糖疗效短见效快，80天就完全好，我可那个着急用了，这活动即将结束，你给我催一催吧。
0: 啊，您放心，下课马上给你安排啊，拿到之后马上贴上，当天饮食做调整，血糖就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咱们就没有那些个必要的顾虑担心，说我怕心梗，我怕眼睛瞎，我又怕烂脚丫子，不要怕了，贴上就安全啊。然后半个月咱就停针停药，饮食就能够做到彻底放开，血糖也不会波动，该吃吃该喝喝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你记住，用上1天2天，身体也会有变化，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也不起夜了，什么心慌啊、胸闷啊、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啊、关节酸疼等等吧，反正是咱们身上不舒服的症状，你当天都必须要见效，记住没有啊？所以说这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它的特色就是啥呢？快治快好，就是疗程短见效快，你就好好贴好贴够80天，我保你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好吧啊？但是我还是要恭喜你，你看咱们的帮扶资金包括呢脐疗化糖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即将结束，现在就开始有限量限制20个名额了，你能够报上订上很幸运，别着急，我帮你催一催，早点送到家，早用早安全早健康啊。好了，
8: 哎，好，谢谢谢谢，
0: 哎，就到这儿，好，再见，张女士，
8: 再见。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疗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

0: 名老瑜伽奇通课堂。
1: 老瑜伽奇疗化痰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痰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痰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0: 老瑜伽奇疗化痰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痰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痰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痰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奇疗化痰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痰，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奇疗化痰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奇疗化痰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痰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奇疗化痰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痰通道，化痰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痰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痰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痰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痰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痰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奇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又和大家准时的见面了。我给大家介绍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 那当然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就必须要郑重的跟大伙讲了，这一次糖尿病帮扶行动的活动救助资源还有七聊化糖都非常有限，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每个地区就宝贵的20个名额了。原本80天完整康复用量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仅需要1390元，也就是说1000多块钱咱们就能把80天的完整治疗用量带回家了。如果说还没有换上七聊化糖的糖友们，赶快拨打电话和我们健康管家取得联系，我们会尽快安排送货上门。那我们看呢，七聊化糖在众多的产品当中能够成为国家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指定专用产品，这里有什么意义呢？那什么叫指定专用呢？大家听好了，从今往后除了吃药打针之外，我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如果想要得到彻底治疗，国家指定首选新方法就是七聊化糖。那我们说它新方法新在哪里？第一，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第二，不用节食忌口，咱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第三，各种并发症都能够快治快好。第四，全程只用80天，不需要一辈子没完没了的依赖。这80天完成治疗之后，我们身体健康了，往后再也不用在糖尿病上去花一分钱了。当然，我想，这对于广大老百姓，包括我们糖友来讲，意义重大呀。我知道，咱们糖尿病患者是非常痛苦的，得上这个病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还要遭很多罪，甚至还会走很多弯路。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咱们糖友们少花钱呢？特别是出现并发症以后，你看有的患者需要常年吃药来维持病情，有的在医院都治疗过，甚至手术也都做过了，可还是不好，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选择国家推选认证的首选产品七聊化糖，它能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治疗模式摆脱对药物的终身依赖，能够让我们一次性把并发症治好，让我们避免致残致瘫，让我们重新的享有健康生活。那七聊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3秒钟就开始吸收了，3分钟就进入血液循环和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细胞进行治疗了。只要你坚持80天的时间，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问题都会得到一次性的治疗。那说到我们平时怎么治疗，我很心疼大家，咱们糖友的现状非常艰难，饿了不敢吃，就怕血糖升高，吃少了又低血糖，长期的打胰岛素降糖费用高不说，皮肤还出现了硬结啊、红肿啊，甚至感染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那么还有很多糖友是常年吃降糖药，血糖的指标呢忽高忽低，药物的副作用对肠胃刺激是非常大的，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这些不良反应是天天存在的。而且我们大部分糖友是又吃药又打针，可这血糖呢还是控制不稳定。并且让我们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并发症，眼睛可能失明，肾功能下降，肢体因为血管病变面临着截肢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话是需要支架搭桥的，那一旦中风了呢，不是偏瘫就是卧床不起，那还有很多骨关节病啊，疼得让人受不了。而且治疗糖尿病花费巨大，费用高，住院更是沉重的负担，手术它也有风险，那么术后的恢复情况呢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讲糖尿病人是很苦的，我们说现在就说得了感冒，大家伙也是为了少遭罪，都会快点买好药让感冒快点好起来，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七聊化糖了。那我们讲它升级在哪里呢？一个是技术升级，再一个就是啊，又加入了6种的，是来自啊彩云之南的这个野生的中草药材，那就把治疗缩短到了80天的时间，见效就更快了。我们讲吗？你当天 就会有变化，有感觉的。所以这个好方法呢，我强烈的要求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换上。为什么呢？因为慢了就可能会出现严重后果。我们说眼睛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放支架怎么办？脑梗来不及溶栓怎么办？脚部溃烂保不住脚截肢了怎么办？大家不要以为呀，哎呀，这些个情况啊离我还很遥远，其实它就在眼前呢。而且很多糖友也没想到吧，吃了那么多的药，打了那么多的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那身上的心脑肾眼足的毛病那是一个接一个呀。很多人就算是花大价钱买广告上的药来进行治疗，可是这些并发症呢还是像影子一样甩不掉。那么严重的患者真的就是生活质量极差，活得非常难。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七疗化糖的特点，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那我们就说说它快在哪里。首先我要让你快吸收，多快呢？3秒钟。就是说只要你把它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开始被你吸收了。那快起效有多快？3分钟。3分钟就能够直接进入血液循环和经络循环了。那么30分钟就能够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开展治疗了。那快停药呢？半个月左右你就可以呀、停针停药。快吃饱呢，就是当天饮食就可以适当调整。那么半个月之后不打针了，不吃降糖药了，咱们的血糖稳稳当当的，这会儿在我们健康管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就可以把饮食彻底的放开，该吃吃该喝喝，你放心，血糖稳定不波动。所以快治快好，包括所有并发症，全程就是80天，所有问题都帮你解决。那大家说七疗化糖我用起来难吗？一点都不难，非常简单。七疗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咱们就能把糖尿病治好。因为它是通过神阙穴来吸收的，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就像是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是一样的，从而来发挥这个治疗作用。我们在肚脐上这么一贴，所有有效成分就会被完全彻底吸收了，就需要3秒钟的时间，3分钟就可以到达你全身的经络和血液，帮助你来贯通5官7窍、5脏6腑、7经8脉、4肢百骸。重要的是它能够打通胰岛化糖通道，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分泌派送胰岛素了。第一，就帮你恢复自身的化糖本能，你糖尿病就彻底治好。第二，就帮助你打通所有脏腑器官细胞的化糖通道。那么细胞修好了，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相应的一系列并发症没了，你功能正常，你生活质量就会提高，你健康了，没有问题了，所以就彻底告别并发症。那么使用七疗化糖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80天解决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我告诉大家，这是大趋所势，也就是说时代进步了，糖尿病的治疗不是吃药，不是打胰岛素了，而是要用七疗化糖。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方法它为什么能够让我们肚脐张嘴吃药呢？因为肚脐就有这个功能啊，让肚脐恢复吃药的功能，来替代口服常用药以及注射胰岛素，就这种方式非常安全，非常舒适。你看我们平时都说了，一定要绿色健康，一定要安全，不伤身体，那脐疗化糖就是绿色健康。脐疗就是治疗疾病的一条全新又神奇的途径。那大家说脐疗、神阙穴、肚脐，这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当中最神秘最关键的部位，它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隐藏在身体里边的神奇开关，因为它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那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呀，从妈妈肚子里来获得营养。那时候呢，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相连的， 那这就意味着肚脐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以及内分泌系统都是紧密相连的。就算说后来脐带脱落了，那么肚脐先天吸收的功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呢，通过肚脐给药，那可要比打针吃药效果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安全，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打针呢会扎到神经或者引起感染之类的问题。

把药吃进去，然后迅速的把所有的药物精华成分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就让身体更快的来恢复呢健康状态。那奇疗化糖，我要告诉大家，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结合先进的萃取和提纯技术，我们有105种珍贵的中草药和植物药中，成功的提炼出了活胰化糖因子。那这个神奇的因子就是奇疗化糖能够帮助你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关键所在。那么今天第一次听我讲课的朋友，特别是糖尿病患者，一定要认真来了解活胰化糖因子的神奇功效。因为你了解它了，你就知道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患上了奇疗化糖才能够康复，因为它是有科学性的。咱们也不要说稀里糊涂的啊，一听说新方法贴肚脐治好糖尿病，咱们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千万不要这样。一听说了，哎呀，这糖尿病啊，我们说现在呢买奇疗化糖啊才1000来块钱，您就图便宜了，你马上来参加活动那是也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这种科学方法，它究竟科学在哪里，对吧？所以我给大家讲第一点，活胰化糖因子能够打通化糖通道，净化内环境。那么这就说到了它穿透力非常强，强到哪？直接进细胞核。为什么？因为它的分子量很小，就80道尔顿，那就它非常的灵活呀，只要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就能够直接被吸收了，那么3秒钟就可以吸收，3分钟就可以入血入经络，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取决于2点，一个是科学技术，二一个就是肚脐神阙穴的功能啊。那么30分钟它就能够直接突破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自噬包膜，甚至直接进到骨头里面。这叫什么？药到病招。你说你治病啊，你的药到不了你有病的地方，那你这个病你怎么可能治得好？你说你去吃药治疗了，那要经过呢肠胃的吸收、消化、转化，可是你肠胃脾胃功能弱呀，再加上入血入经络，血液当中大量的糖毒、药毒、血毒都在阻挡啊，破坏着药物的有效成分呢，那么你吃的药它怎么可能到你有病的地方呢？再一个跟技术也有关系，因为啥？每种药物它都有自己的分子量啊，就是它是大还是小，要是大无法穿透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屏障，甚至前列腺的脂质包膜，你进不去，那么你这个病就无法得到药物的治疗，它怎么可能好呢？所以你吃的药七拐八拐的啊，消化不了，转化不好，毒呢再把它破坏了，那么屏障还穿透不过去，那你到这儿，这也是我们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迟迟治不好的根本原因呢。那么奇疗化糖我要告诉大家了，分子量小，80道尔顿，非常灵活，对吧？而且呢它跟我们人体基因一致，它就可以直接入血入经络入细胞，30分钟到细胞核，开始对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全面发挥治疗作用了。那么说它这个特性，我把它比喻成叫精准的导航仪，就可以点对点靶向直达胰岛，找到并且清理那些堵塞的这些化糖通道。对于糖友来讲，血糖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要明白呀。你说我又吃降糖药，我又打胰岛素，可我血糖下不来，为什么？因为你呢化糖通道是堵着的。那我们活胰化糖呢，它就可以像专业的道路清理车呀，把这些通道打通啊。所以你用上之后，你当天血糖就降，3天就稳，同时帮你来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净化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那么等你的通道畅通之后，你的胰岛功能就会正常的分泌和派送胰岛素了。那么血糖呢，

0: 像是被送进了化糖厂一样，比如说血液当中的或者细胞外的这些血糖都会被快速的分解转化成能量来供细胞使用。那在这儿啊，我要多讲一句话，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不要把它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你看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吃完饭还饿，喝完水还渴，身上总乏力没劲儿啊，就因为糖没有被我们利用上。你看饥饿的人啊，吃饱了之后这个血糖转化成能量供给身体机能去使用了，吃饱饭的感觉是什么？哎呀好舒服啊，从头到脚有力量啊，就是这个道理的。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呢，你不是糖多而是缺糖，是因为你的细胞没有把糖用上，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用气流化糖，我们要用活移化糖因子把你的糖转化能量。怎么转化？让你自身恢复这种转化功能，就是要修复好胰岛，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功效就是修护和养护全身组织细胞，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一身的并发症进行彻底治好。你看活胰化糖因子到达了我们的并发症的部位，比如说心脑肾眼足等等全身组织器官，不管你并发症发生哪个部位，那么就像是抓住了这些器官发病的关键一样。因为啥？它和人体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的融合，共同调节人体的激素、神经细胞生长以及生殖各个方面，而且还能够和细胞一起调节体内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这就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生长、运动、代谢、循环等等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那这些对于有并发症的患者来讲，在治疗上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啊。因为什么？它能够对200万左右的胰岛单位进行直接的活化、再生和更新，能够让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恢复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这样糖友们就可以一边治好糖尿病，一边就把饮食彻底放开。多长时间？就半个月的时间。同时对我们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方面的修复和养护，这就从根源上彻底治好所有并发症。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血压不稳定了，糖尿病患者合并了心脑病变，到这个季节是最危险的，可能说头晕头痛加重了，那你要赶快用上气流化糖，千万不要得脑梗啊，脑出血呀，脑血栓，哪怕是腔梗我们都不要得上。那还有心脏呢，你心绞痛总是犯，心跳老是不规律，那么心梗心衰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就发生呢？如果你要把气流化糖用上的话，咱们就避免心脑意外，那就给心脑上了一个安全的健康保险，同时借助它的作用打通我们身体的化糖通道，让我们的脑细胞的化糖通道、心肌细胞的化糖通道完全通畅，垃圾毒素往外走，血液干净，去濡养咱们的心脑细胞，这样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那我们说了，血液干净了，血管好了，通道通了，垃圾呢往外走了，那你还会有血栓堵血管吗？那你还能产生心梗脑梗吗？那就不会了。所以这个季节咱们说血压不稳的，咱们心脑啊，包括肾脏啊，包括说骨骼方面一系列有并发症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换用上气流化糖。你只要坚持80天的时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就不让你再用了。换句话说，这也是它的另一大优势，叫什么呢？叫不依赖。那80天成功治好之后，大家就按照健康管家的指导做好保养，咱们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啊。就是说这次彻底治疗好了以后，停用咱都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用上气流化糖，大家要注意呢你自身的身体变化。首先我们说血糖的问题吧，血糖当天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那半个月就可以不吃药不打胰岛素了，同时我们就可以正常饮食，饮食放开。 然后你还要注意，身上越来越有力气了，感觉轻松了，不乏力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睡眠质量也提高了，那嘴里呢，也没有干涩呀，苦味啊，黏腻的感觉了。那这会儿呢，你就感觉到吃饭有滋味了，而且我们手脚暖和了，胳膊腿也灵活了，大小便也通畅了，晚上也不起夜了，甚至说我们就算着点急呀，上点火呀，这尿道炎都不会犯了。如果说排便不好的，说有人干燥，有人腹泻，这些问题也都能够同时解决。那么再有像说心慌啊，憋闷啊，头晕啊，耳鸣啊，眼睛模糊啊，干涩呀，包括还有手脚冰凉，皮肤瘙痒，关节酸痛等等吧，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从头到脚各种不舒服的症状，您放心，用上了一天、两天、三天，我刚才讲到的这些症状在你身上都会有体现的，你自己注意体会。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说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尿酸、肝功、肾功等等各项指标也都会稳定并且趋于正常啊，所以我们坚持80天，我可以跟你讲，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还有多重多多的并发症，咱们都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上七硫化糖，咱们就贴好糖尿病，咱们就贴好所有并发症。那么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您就坚持用80天，咱们就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我要让你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希望。提醒大家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老瑜伽七硫化糖，今天有20个名额的限制了，因为资金和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2: 咋进不容易啊，我家那个沈阳浑南的，
0: 嗯，
2: 这个七硫化糖啊，这80天量吧，我现在用完已经要一个多月了。
0: 哦，也就是说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了，现在已经停了有一个多月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好、
2: 嗯、
0: 您高兴吗？
2: 哎呀，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祝您健康啊。好的、
2: 嗯、
0: 那跟老师说说这个使用前后糖尿病并发症都有什么变化。
2: 因为我得糖尿病吧有20多年，今年72岁了。
0: 嗯
2: 嗯，之前吧那个这个血糖老控制不好，一开始吃药吃的效果也不是怎么太好，完了这个后来就控制不住就打胰岛素。
0: 嗯
2: 嗯，后来打越载越多，打46单位胰岛素，血糖那个餐前还10.5，餐后是17点那个17、17、18那样的。
0: 嗯，就这吃药打针联合用，咱们血糖还是降的不好哈。
2: 对。后来不出现并发症了吗？眼睛看东西开始模模糊糊的、
0: 嗯、
2: 看东西不太清楚，有点像下雾似的，得白内障了。
0: 白内障，嗯
2: 嗯，血压逐渐的也开始升高了。
0: 嗯
2: 嗯，高压这个170，低压110的。
0: 就是吃降糖降压药，这个血压也下不来是吗？
2: 对，也不好啊。嗯，后来慢慢的就是那个尿频呢，尿那个沫子也多，味儿也大。
0: 嗯、
2: 完了那个总跑厕所，人还消瘦没劲儿。
0: 嗯，
2: 那个后来去检查一下，化验一下子，尿糖有3个加号，
0: 嗯，
2: 尿里吧有酮体，
0: 嗯，
2: 尿蛋白那个呈阳性了，
0: 嗯，
2: 也出现那个酮症酸中毒，
0: 太可怕了啊！
2: 这不是越发展越严重，自己也担心嘛。这、
0: 嗯、
2: 回后来听广播呀，听你讲这个七硫化糖。我听说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个疗程短见效快，完了就想试一试，当时就买了这个80天量。
0: 嗯，原来是花了7000多块钱买了80天的量哈。
2: 对对对，原价7000多、对对对。
0: 对对。
2: 嗯，哎，你说当天贴上之后吧，当天真是感觉 确实啊，那个有精神头了。
0: 嗯，当天用必须见效，咱疗程短，见效快嘛，三秒钟就能吸收，三分钟就入血和经络，那三十分钟就到有病的地方去，对细胞进行全面治疗。所以当天用上，包括血糖会降下来，包括身上的并发症，一系列不舒服的反应，必须见效果啊！
2: 哎呀，真见效果了！那个贴着一周的时候，血糖正常了，餐前5.2，餐后7.4啊，
0: 很好。
2: 嗯，那个贴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不打胰岛素，那个血糖、血压也都非常正常。
0: 嗯，你看这会儿。咱们呢就可以呀、不吃药不打针，血糖稳定，说明什么？胰岛功能完全恢复了。那么糖毒血毒进行了化糖化酸化结化瘀之后呢，血液好，血管好，你自然而然血压也就下降正常，那这就意味着咱们心脑就安全了，对吧？
2: 是是，嗯，这不是一看挺好，接着用吗？用到45天的时候，那个你尿尿就不黄了，泡沫子也没了，尿蛋白那里头加号没有，酮体或啥的，这些那个什么阳性啊都转阴了，
0: 很好。
2: 哎，那个而且这个眼睛白内障吧，那原来看都模模糊糊，逐渐的就开始那个清楚了。那个嘴上浮肿啥的都开始消了，睡眠质量也照以前也强了。
0: 好，
2: 如今现在80天，这不停药一个多月吗？哎呀，完全正常人一样了。现在吧，我量血糖是，餐前4.4，餐后6.8，
0: 很好，
2: 那个血压是120/80，
0: 标准。
2: 哎呀，这眼睛看东西清清楚楚啊。现在吧，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一点都不耽误啊，饮食也放开了，血糖还非常正常啊。
0: 嗯。所以脐疗化糖就是咱们除了吃药打针之外的第三种新选择，要不国家为什么要把它列为叫指定专用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咱们还不依赖。您看80天治疗好了，糖尿病啊，包括指标也好，并发症的指标也好，包括症状上也好，都已经完全解决了，咱们现在是正常人。那就意味着什么？第一个，化糖通道通了，咱们胰岛恢复正常功能了，放心，该吃吃该喝喝，咱们血糖不波动没问题。第二个，咱们所有细胞的化糖通道也都打通了，化酸化结化瘀化毒化堵，哎，现在细胞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心肝脾肺肾功能好，你所有病症就没有，你所有的生活质量必然会恢复正常，这很好，这就是成功的治疗，很好啊。
2: 是，我非常感谢王老师，也感谢这个脐疗化糖。但是我那个现在听说有活动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
0: 她这什么情况？
2: 我妹妹吧，今年那个6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吧也得有4-5年那样。完了，这个现在这个血糖啊，这个基本上是不吃那呀双瓜不行。餐前10.多，餐后15.多。而且这现在吧，她还有这个心脏病，血压还高，那个160，那个高压160，低压100啊，手麻脚麻，动脉硬化呀，那个口干口渴，浑身没劲儿啊。
0: 好，让他赶紧用上脐疗化糖。第一个，你呢那么严重的并发症都已经解决了，他这点问题不在话下，效果这块我就不多讲啊。第二个，赶快参加活动，这个是重点。因为我们现在的资金也好，还包括脐疗化糖的产品也好，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即将结束，一旦结束了，咱们还是7000多块钱，多花那个钱干嘛呀？所以趁现在能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治好糖尿病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而且现在当地都有20个名额的限制，所以怎么办？抓紧时间，我不多讲，电话别撂，让导播先帮你登记，回头再和健康管家取得联系，咱们尽可能安排早点送货到家，好不好？
2: 哎呀，太谢谢王老师了。
0: 不客气。好了，那就说到这儿了，祝您健康，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打电话找我，好吧？
2: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好，再见。
2: 哎，再见。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听众。
0: 好，欢迎您。
3: 我听你节目听了有三四天了。
0: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气疗化痰啊，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天就能好病。
0: 对。
3: 这个是说专病专治的，这个一天就好，你说这多好呀。
0: 对，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快治快好，全程就80天，这一次治好了以后咱们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在糖尿病和并发症上花一分钱了啊。关键是什么呢？
3: 对对，
0: 如果要能用想用，现在是个好机会，因为有活动，就1000多块钱，80天用量直接拿回家，那按照原价7000多，里外里咱们可省了6000多呀，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但
3: 是
0: 咱们的资金也好，包括呢气疗化痰的产品也好，数量有限，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即将结束，所以想要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好，
3: 对，
0: 那您是新糖友，给我讲一下您目前的病情。
3: 好的，我是有这个糖尿病6-7年了。
0: 嗯
3: 我现在这个餐前血糖在9点多，餐后在14点多，我吃两种降糖药。
0: 你是吃药还是打针呢？
3: 吃的药。
0: 吃药，
3: 吃的二甲双胍还有优降糖，但是血糖控制的还是不
0: 错。都是化学西药啊，血糖下不来，胰岛功能严重受损啊。有并发症吗？
3: 有啊，并发症还挺多的。
0: 嗯，
3: 一个是眼睛有氛围症，眼前呢就是像蚊子一样在那飞来飞去的黑影、黑线头在那飘着，你怎么擦？
0: 嗯，
3: 哎，怎么揉都去不掉。
0: 嗯，
3: 这个看东西很受影响。再一个就是心脏，有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了。
0: 有心绞痛了。
3: 经常的心慌、气短、胸口憋闷、上不来气。
0: 心绞痛发作有规律吗？
3: 哎，这个越来越频繁，没有什么规律，有时候3天2头都犯。
0: 哎呦，哦。
3: 犯的时间长了，他这个是速效救心丸啥的也不好使。
0: 不好使。
3: 而且，浑身这个乏力没劲儿。就是吃那速效救心丸，那硝酸甘油、稳心颗粒这些。
0: 哦，吃稳心颗粒，感觉效果也不佳，对吧？哈。
3: 对，刚刚开始能缓解，吃的时间长了，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再一个就是浑身没劲，浑身还痒的，这个止不住，要抓要挠，抓破不容易好。小便也是频繁多，尿频尿急，一晚上呢上几趟厕所，折腾的根本没法睡。我听你们这个说不打针不吃药，
0: 我问一下，你肾脏有问题吗？
3: 肾脏这个不知道，没有去检查，
0: 没查过。有没有浮肿的现象？
3: 那个偶尔的时候有眼皮肿。
0: 眼皮肿，好，小便的时候上面有没有很多的泡沫啊、异味啊？
3: 对，就是颜色黄，泡沫多。
0: 有是吧？一个是血糖高，二一个肾脏受损。像你目前的状况呀，你再用原来的老方法是肯定不行了。老方法就是啥？无外乎呢，就是吃药、吃药、再吃药。你再吃药的话，你的肾脏受损更严重，这就容易导致成什么尿毒症、肾衰竭。
3: 哦。
0: 你再吃药，你的眼病也治不好，你再吃药，你的心脏病也治不好。为什么？因为血糖高啊，糖毒大量形成啊，在血液当中呢，四处游窜，四处腐蚀啊，它会阻碍相应药物的功效。所以人家吃那个药2粒有用，你8粒都不灵。你为什么吃药了？然后还联合用药，你的血糖还高呢。因为降糖药的，不管是说黄尿类的、双胍类的，都在干嘛？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它在伤害胰岛，就像鞭打病牛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要换上气疗化痰，那就是另外一种治疗方式了。首先说，不吃药不打针，非常安全，不伤你的肝和肾，不伤你的脾和胃。第二一点，它见效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你脾胃消化吸收，它是直接贴在肚脐上，让人体先天第一张嘴直接张嘴吃药，就3秒钟，它这当中的活胰化痰因子就能进你的血液，进你的经络了。 那说了，我血里边有大量的糖毒啊、血毒啊，怎么办呢？不会阻挡它的疗效吗？不会，想都甭想。因为脐疗化糖当中的活胰化糖因子就是来清理这些糖毒、血毒、药毒的，理解吧？所以你当天，比如说你的血压问题、眼睛的模糊问题、身上皮肤瘙痒问题、还有小便不正常的问题，重要的是你血糖指标的问题，当天是必须要见到效果的，能理解吧？
3: 哦，
0: 哎，所以像你的情况，一般来讲，两个阶段之后，眼前看东西清晰明亮，没有任何的什么模糊啊、黑影啊、黑道道什么苍蝇腿啊、蚊子膀啊，这些东西都不会有了。那么两个周、两个阶段、三个阶段下来，你心绞痛一次都不会再发生。那么一个阶段用完，你皮肤瘙痒基本就没了，甚至说不用到一个阶段，你尿频呢、包括小便有泡沫啊、起夜呀、睡眠不好啊，这些情况也就都消失掉了。所以这才是你的什么、真正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和首选产品。要不然为什么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它、推广它呢？能理解吧？所以我不多讲了、你要是想用的话，现在抓紧时间赶快和健康管家联系，因为我们的资金包括说产品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我希望你能够用上1000多块钱就能够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你这样电话别撂，跟导播说我们先帮你登记，随后帮你安排呢尽早的送货到家，用上就安全了，
3: 好好
0: 不遭罪了，好吧？啊，
3: 嗯，好好好，谢谢你。
0: 哎，那就说到这儿，好，再见。
4: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扑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我一打进来我就高兴了，我一听你说话我就高兴。王老师，
0: 好，我也高兴，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天津的。
0: 好，天津的朋友啊，你好。
6: 哎，对对对，王老师啊，脐疗化糖啊，哎呀，我用的效果特别好，我所以我这么高兴的。
0: 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6: 我买了80天的量，但是我才用了，到现在为止我才用了68天。
0: 68天，
6: 你说短短的68天呐、哎呀，我这个血糖、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全好了，
0: 全好了，
6: 真都没想到啊。
0: 哦，没想到哈。那跟老师说说啊，这使用前后有什么变化
6: 啊？行行行，王老师，这不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多流利呀、你谁能相信我是得糖尿病并发症？哎呀，血压高，哎呀，冠心病，再一身病，眼睛全是毛病啊、眼睛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这个眼睛啊、哎呀，你说闹不闹心？本来就难受、这眼睛啊，就闭着眼睛那小飞虫都飞来飞去的，你说闹不闹心？
0: 这个眼病失明率可是相当高的、你这属于复合性眼病啊。
6: 啊， 所以说呀，这七疗化糖啊，王老师啊，这不会，你别，我有点啰嗦，你别，你真事儿，我，你理解我的心情，不愧是第三代加强型的这个专病专治的产品呐、啊，呀，它效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啊。嗯，我们就治糖尿病，别的病我们不治，我们也不治啊。
6: 是啊，
0: 嗯，
6: 我的一身病啊，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嗯，
6: 王老师啊，我今年69岁。
0: 嗯。
6: 我这个糖尿病啊17、18年了都。
0: 嗯。
6: 那时候啊王老师啊，你说我这一天吃的降糖药，哎呀还打着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6: 那就这样，血糖餐前还12点多，餐后18点多呀。
0: 嗯 嗯。
6: 哎呀你说这浑身难受，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眼睛还飞蚊子乱飞，还看不清东西。
0: 嗯。
6: 完了血压还高。血压呀高的时候，王老师啊，吃的降压药180，高压、
0: 哎、
6: 低压120呢，
0: 太危险了，这心脑负担压力多大呀。嗯，
6: 是吧。
0: 嗯，
6: 哎呀失眠还便秘、
0: 嗯、
6: 你说越治这个黑影越来越多呢，你说、
0: 嗯、
6: 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去不了，都得家里人扶着。
0: 所以呀、啊、我们糖尿病患者过去的传统方法吃药打针根本就治不好糖尿病。
6: 是。
0: 那么血糖持高不下波动不稳，必然会造成大量糖毒，那就会导致什么、心脑肾眼足一系列并发症。咱们说哪个并发症咱们愿意得，哪个也不愿意。
6: 是吧。
0: 得上病了哪样病不花钱呢，对吧。
6: 啊。
0: 但是怎么治还治不好、啊、这就让我们患者犯难了。
6: 这是关键王老师啊。
0: 嗯，那我们七疗化糖您用上之后
6: 还越来越重。
0: 对，
6: 你说这毛病啊，哎呀我就不细说了王老师啊，你说真事儿，这怎么不打针不吃药的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6: 我贴完当天呐、啊、王老师啊，就你说肚子胀这便秘啊，都3、4天、4、5天一次啊、
0: 嗯、
6: 这肚子软乎了不胀了，你说
0: 好
6: 怎么当天就见效果，真是名不虚传的王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等用10天，我的血糖啊就正常了，王老师。
0: 好。
6: 血糖啊餐前就5.4、5.5这样，餐后就7.3、7.6这样、
0: 嗯、
6: 顶多7.6。哎呀老伴儿就说接着用这个药，和别的样可不一样，咱接着用。这不用20多天呢，
0: 嗯，
6: 王老师啊。我那个胰岛素我就不打了，
0: 对，再打就低血糖了。、嗯、
6: 是、啊、
0: 然后饮食就彻底放开了啊，所以我说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治好糖尿病，这是全新的治疗方法啊。
6: 是。
0: 那现在呢、眼睛啊心脏啊都怎么样啊？
6: 哎呀王老师啊，就是用了40多天我就黑影几乎就没了。
0: 太好了，活银化糖因子把眼道打通了、穿透了血眼屏障，对玻璃体当中的垃圾进行有效的清理了，所以怎样、眼病症状消除，视力恢复，现在心明眼亮、高兴不？
6: 对，脑袋也清亮了、
0: 哎、
6: 可清亮了王老师。
0: 太好了，
6: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6: 完我就出去散散步啥的，哎呀人邻居都说我呀，你说这哪像得过这个糖尿病这么重的人呢，你听我王老师说话是不是可流利了、
0: 底气十足，心情愉快。我能感受得到。
6: 我现在上外边散散步啥的，领着小孙子溜达溜达、哎呀都行，简单的家务都行王老师。
0: 太好了，
6: 你说短短才68天呢。
0: 太棒了啊。
6: 血糖也正常，血压也正常。你说谁能想到啊，我去找事儿啊，跟人家聊天、人都说你哪是得过糖尿病的人呢，人家都不相信呢。
0: 健康人一个了，太好了。
6: 是吧
0: 啊，这位糖友啊，
6: 现在啊
0: 这
6: 王老师
0: 你的心情、
6: 你说我现在都吃的、吃个不够啊，哎呀、都这几年都控制啥也不敢吃、都给我馋的、我现在吃啥都没事儿王老师。
0: 好好，你高兴、你健康，你快乐啊。是这样的、这位糖友，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多讲了。您现在呢、68天的治疗非常成功，继续应用、 80天用完，放心停，以后不复发不反弹 啊， 啊，好吧。
6: 那我还想听听王老师啊。
0: 这次活动啊，咱们就不参加了啊，因为呀、
6: 啊，
0: 全程治疗就80天，您治疗的很成功、
6: 啊，
0: 手里还有一部分作为巩固，用完放心停，没问题，好吧？啊，
6: 哎呀，您这医生真为患者负责，你说不让我花钱，我还想要病呢。
0: 不需要了啊，作为医生要讲医德嘛，目标是给患者把病治好 啊，
6: 啊。
0: 好了，
6: 哎，好，那谢谢你了，王老师。
0: 不客气，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络啊，就到这儿，再见。
6: 王老师，再见。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7: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呀。
0: 好，长春的朋友欢迎您。
7: 啊、咱这脐疗化痰的效果它又快又好啊。
0: 嗯。
7: 我当初吧就抱着试试态度买了40天的。
0: 买40天的。
7: 这用了、
0: 嗯、
7: 啊用了35天了，我真没想到啊，这35天呢我这血糖平稳了。
0: 好，
7: 病发症都好转了。
0: 嗯。
7: 啊，这效果啊真是立竿见影啊。
0: 嗯，我们的特色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再有一大亮点让咱们糖尿病患者最为吸引，就是什么，疗程短见效快。快在哪儿呢、
7: 嗯、
0: 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入经络，30分钟对全身开始进行整体治疗。所以、
7: 嗯、
0: 你们一旦贴上了脐疗化痰之后，当天是必须要有效果的啊。
7: 嗯嗯，你看王老师吧，我56岁，我这糖尿病吧得有8个年头了吧。
0: 嗯，
7: 哎呀，这血糖不稳，餐前都11.3，那餐后都14.6啊。
0: 嗯
7: 啊，吃二两瓜双瓜吃的胃都吃坏了，但是这并发症啊还是有了。
0: 嗯，那是药物副作用。嗯
7: 啊，血压都达到178呀，低压都达到110呀。
0: 嗯，
7: 心脏病、左心室肥大、房颤、早搏，哎呀，浑身没劲儿啊、
0: 哎，太严重了啊。
7: 嗯，睡觉都睡不了，都憋醒啊，就怕动静啊，人多地方根本就不敢待。
0: 嗯、但是现在听你说话很有底气，声音很响亮，那你现在心脏功能恢复的应该很好。
7: 哎呀，王老师，我就吃这35天呢，我这心脏现在心不慌，胸不闷呢。
0: 嗯，
7: 啊。也不发慌了，而且现在还有劲儿了呢，人多地方也敢待
0: 了。嗯，
7: 哎，胃肠也好呢，还能
0: 吃饭呢。血糖怎么样？
7: 哎，血糖也稳定了。血糖我就是、
0: 嗯、
7: 我是昨天我又量了一下吗？哎，昨天血糖餐前是5.0，餐后是7.5啊。
0: 很好，没问题了啊。现在吃喝转化糖原能量、
7: 嗯、
0: 储备利用，那么你身上就有能量，你就有力量。就不乏力了、
7: 嗯、
0: 现在心脏所有功能恢复正常了，因为心肌细胞得到有效修复治疗，功能恢复，黄闷堵疼跳动不规律一系列消除，咱们一、
7: 嗯、
0: 安全，二咱们得劲儿了，舒坦了，咱们不遭罪了、
7: 嗯、
0: 就是这个情况，对不对？
7: 嗯
0: 嗯，
7: 是。
0: 血压怎么样？
7: 血压现在也平稳了，我以前血压不高吗？
0: 嗯，
7: 哎，我现在一测血压130，低压80。
0: 嗯，现在还有头晕脑胀的反应吗？
7: 没有了，
0: 没有了，
7: 这些房颤早搏了，这些现象全没有了。
0: 太棒了，原来用的一些药物啊、
7: 嗯、
0: 要在健康管家老师的指导下逐步的减药量，最后陆续停掉、
7: 嗯、
0: 啊，咱们80天做到停针停药、
7: 嗯、
0: 健健康康，明白没有？
7: 嗯，
0: 好。
7: 哎，另外王老师，我听活动了、
0: 嗯、
7: 现在1000多就买80天完整康复量啊。
0: 对，但是、
7: 啊、
0: 咱们讲了这个活动啊资金不多，包括脐疗化痰也是数量不多了，所以活动即将结束，您呢现在赶快跟导播说话，把所差的40天的量补全补齐，尽快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因为现在报名成功的患者都在等着送货，咱们是早报早送晚报后送，而你家里边还有5天的量要申请一个加急送货，千万别断货耽误治疗，理解了吧？
7: 哎哎哎，好好好，王老师，我都知道了。
0: 那好、
7: 哎，
0: 不多讲了，跟导播说啊。好嘞，再见。
7: 哎，好好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8: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
8: 哎呀，王老师啊，您的电话可算打通了。
0: 嗯，好。
8: 这么回事，王老师，我是保定的。
0: 保定的朋友。
8: 前天啊，这不是我订上了这个七疗化糖。
0: 订上了，好。
8: 订上了，我也听说了，说现在订合适。
0: 对。
8: 啊，有活动，这不是这个一个完整治疗量，这80天的这个康复量就1000多块钱。
0: 对，
8: 就是没活动
0: 呢。7000多呢，现在呢1000多块钱，你能报上非常幸运，恭喜你啊。
8: 哎呀，是啊，我报上了，一个是啊有活动价格合适，再一个啊、我主要是看中啊这个七疗化糖，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这是新方法、
8: 啊、
0: 所以国家指定啊糖尿病帮扶工程认证推广。
8: 对呀，我也听说了，很多人用得好啊、疗程少，见效快。
0: 对，
8: 所以呢我也想用用，就这么着我订上了，订上之后我前天订的，可能到现在吧也没给我送过来。王老师、你说我怕这听说这活动，这不是说还有最后一小部分这个赠品即将结束了，你说我怕没我的，我就想让王老师你给我推推吧，推推尽量给我快送过来。
0: 好，我理解了。首先第一点，你放心啊，你报名订货的时候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咱们一分钱不带差。第二个，报上了很幸运，老师恭喜你、我刚才讲了、那第三个呢，耐心等待，我们要按照订单顺序啊来进行呢免路费送货到家，理解吧。那我来看一下你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必要安排一个加急送货呢。
8: 我得糖尿病啊也10几年时间了，这不是啊身上浑身没劲儿，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呀、这不是血糖控制呢，这不是不大理想，忽高忽低。开始的时候
0: 并发症都有什么？
8: 并发症，这是眼睛不行了，眼睛开始就是模糊，后来怕光，再后来就发胀，这不一检查，眼压高。
0: 青光眼。
8: 对，青光眼。这再有呢，这不是脚丫子，还这鞋不合适，怎么着破了口子，老是就开始溃烂，不愈合。
0: 哎，千万要小心坏疽啊！啊，烂脚丫子要截肢的。好了，我听懂了，话不多说了啊！我马上呢，下课之后帮你安排，尽早让你呢用上七疗化糖，用上之后咱们就安全，避免眼病失明，避免烂脚截肢啊！那这种方法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咱们的特色呢，就是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80天，3秒钟就吸收，3分钟呢就入血，30分钟就到呢病灶部位，所以你当天是必须要有效果的啊！好了，不多讲了，跟导播把姓名登记一下啊！好，再见。
1: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我们再见。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

0: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9: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0: Love this.
11: 对对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喂，大夫您好，我最近睡眠不好，总做梦。
1: 哦，我们这里正好有一款男性保养品推荐给您。
2: 在二十岁的时候，
3: 这里正好有一款男性保养品推荐给您。
2: 的时候才终于发现，
4: 哎，来了各位啊，男性保养品来了。最好的保养品啊，就是每天笑一笑，希望大家那么开心忘不了。
3: 今天是星期二，本周的第二天，如果您此时此刻出门的时候心情有点烦躁，希望这一路的陪伴能让你开心一整天。
4: 好嘞，那我们就能量满满的开始吧。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来到早高峰来
3: 了。这里是 FM 9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说到了周一早高峰，今天我先说一下，今天感觉有点像是周二，但是是呢，这个星期要上六天班，它实际是等量代换一下，今天还是周一。
3: 如果说对于本周这个调休的还不太清楚的，那么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你，本周天是要上班的，闹钟
4: 一
3: 定要调好。
4: 哎呀，那就把闹钟呢改变一下啊。受到了周一早高峰叠加开学季的双重影响啊，最近呢全国多个省内的省会城市7点到8点的主干道还有学校周边的路口的通行压力都显著上升，大家要提早出门，部分的路段的拥堵指数呢较周末提升了60%以上。提示广大的驾车市民呢，途经中小学周边一定要礼让行人，因为小朋友太多了，要避开7:10到7:40的峰值路段。
3: 公共交通出行的各位听众可以提前查看实时公交地铁的到站信息，预留出一个候车步行的时间。对于咱们云南本地通勤族来说啊，城区多个中小学周边路口呢会有交警增派警力进行疏导，如果遇到临时的缓行呢，请您耐心等待，也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共同维护早高峰的通行秩序。
4: 好嘞，聊完了早高峰的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夏秋交替时身体养护的小知识。夏季和秋季啊，一旦换季呢，温差就变大，很多人出现了身体的不适症状。夏秋交替呢，昼夜的波动也大，人体的调节机能需要重新适应变化。不少人一到这个阶段就感觉到乏困、乏力、犯困，也就是大家说的秋乏。日常呢，并不需要复杂的滋补，应该要优先调整作息的规律，尽量早睡早起，不要透支精力。
3: 白天呢，可以适度晒晒太阳，帮助调节人体的生物钟。饮食上呢，减少重油重辣。多摄入一些应季的果蔬，补充维生素。如果早上起床感觉特别疲惫呢，不要猛起，在床上呢稍微静坐片刻再下地，减少头晕不适。其中呢提醒啊，中老年朋友要留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平稳的度过换季的阶段。特别是早晨猛起，这个中老年要适应了。
4: 嗯，除此之外呢，早间啊，我发现就起床之前呢，我们好久没有伸伸懒腰了。
3: 嗯，
4: 就是一看时间，哎呀，时间来不及了，赶紧起。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呢，就像是车没有热，没有热透，人呢还是感觉到差一点的。如果早上啊伸伸懒腰，然后呢一边打着哈欠伸个懒腰，让身体呢逐渐的过度回稳一下，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3: 前两天也看到一个养生专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代人啊，总是觉得自己疲惫了，精力不济了，所以呢一打开柜子发现各种的保养品、保健品，然后各种的理由都是吃完以后可以提升精力。他说其实人累了就应该睡，渴了就该喝，饿了就应该吃，为什么非得吃药来对抗它呢？
4: 活呢，
3: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道理，
4: 就是要顺应自然，
3: 对，了解自己，不能说我饿了不，我不吃，我吃点药对抗一下，让他不要饿。
4: 哎呀，对，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啊，为了工作啊，就熬夜说啊，不是我来杯咖啡吧，强行提振自己，
3: 对，
4: 非常不好。就是人呢，顺应自然就行了。
3: 顺应
4: 累了，累了就睡吧。工作是做不完的，当你愿意加班，就有加不完的班。你还是可以休息一下的，
3: 是是是，留个青山在，不怕没柴
4: 烧
3: 啊！青山很重要，请保养好各自的青山。
4: 啊、说到这个青山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特别吃是很重要的。来说说秋季的养护胃肠道的注意事项。气温下降呢，胃肠的功能啊，抵御力就会下降，贪饮什么冰冷啊、生冷的食物就很容易腹胀、腹泻等问题。日常的饮食尽量以温热。那冰箱呢取出的熟食一定要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聚餐时也不要暴饮暴食，三餐要保持规律哦。
3: 日常饮食呢尽量以温热为主，冰箱取出的熟食一定要充分加热，聚餐的时候呢不要暴饮暴食了。
4: 说过了
3: 啊、哦，对，再强调一下这个很重要。特别是脾胃偏弱的朋友，其实现在很多女生啊，只要一看中医，医生都说脾虚脾虚，就脾胃偏弱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吃一点小米、南瓜这类温和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持续 腹泻呢，也不要自行乱吃一些止泻的药物，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
4: 哎，我在这里也有个小疑问啊，这个人的五脏呢管不同的功能，比如说肝脏、
3: 嗯、
4: 肝脏呢就是排毒的、
3: 嗯、
4: 人身上的毒素就排出，胃呢是用来消化的、
3: 嗯、
4: 那脾是什么呢？脾是用来干嘛呢？
3: 人家中医说脾为先天之本，如果你脾不好，它可能很多脏器都会受影响，你把它理解为一个
4: 公交枢纽站，
3: 公交枢纽里的调度室吧。
4: 好的，
3: 挺重要的一个地方。
4: 好的，就是个塔台是吧？
3: 这么理解可能会稍微形象一点点吧，也不知道我们说对不对啊。
4: OK， 没问题，那我们来互动一下吧。今天就既然呢问到大家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来说说看啊。今天你看脾呢，它的优点啊它就是调度，胃的优点呢它就是消化，
3: 嗯，
4: 那各处的优点啊，屁股的优点呢是什么呢？人说我看过一个研究啊，说人的屁股的优点，它不单是说提供人的坐啊，让人休息，它最重要的管大脑。说屁股一般来说比较挺阔的人，挺阔、啊、
3: 感觉你说的不像是实话。
4: 是的，待会儿大家查一下，说屁股呢比较丰满挺阔的人呢，他的大脑啊一般来说啊比较灵光。
3: 好，我信你。
4: 嗯，但是会分泌激素的，然后让大脑呢比较的激情。
3: 但我能相信一点，就是至少你身体里的大块肌肉肯定是带在臀腿、嗯、所以各位健身的人都觉得只要臀腿练得比较好、嗯、你身上的大肌肉块比较充分，那么代谢也会提升的。
4: 然后再者情况下呢，就是身体会活得比较长，比如说腿粗的人啊，
3: 命长，
4: 他的优点就是命长。
3: 对对，有原因的，太瘦的 太纤细的那种，就
4: 是
3: 肌肉块太少了。
4: 好嘞，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我们要感谢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要感谢自己。那您的优点是什么呢？
3: 来说说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西哥，你最大优点是什么？
4: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朴实，
3: 能吃，胃口好，心宽，体胖，
4: 体到口可以不胖
3: 啊。对对对，
4: 啊，可以能吃就行了。
3: 其实胃口好真的是一种优点，也就是说你对生活是充满热爱的。如果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没胃口的时候，他眼里是没有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胃口不好的人，他的眼睛一定没有光。
4: 我觉得我在减肥期啊，我的肥肉旺季以后，我就要给他减一减。这种期间呢就少吃少吃，觉得哎呀，
3: 生活没意义，
4: 生活好像没那么五光十色了。
3: 对，所以大家今天来说一说，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4: 自我评价
3: 一下，想一想，可能之前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嗯，今天好好的想一想，来和我们说说看。
4: 关注官微 FM918 晚安了。
3: 同时呢，我们大象精选商城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今天给你带来的依然是咱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有咱们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嗯、像用西哥一句话说，到冬天了，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4: 暖暖身子。
3: 对，暖暖身。第二是让脸不干了。
4: 对，润润脸。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有的人说优点啊，我酒量好
3: 啊，也是优
4: 点。你来试试，你看
3: 我皮肤好，也是优点。